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中。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再一次通过电波把西一天的问候送到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的身边，希望大家因为我们的陪伴，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只要大家想听戏想唱戏，都欢迎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随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在节目的开始，三种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有朋友说了，线上呢是有机会参与，但我更想和艺术家老师们近距离的有一个交流，让他们来给我做一个指导，那就推荐您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更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时候老师呢还会在现场给大家做这个示范演唱，所以机会难得，期待着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展示一下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3: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姜将军呐、啊，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5: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6: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5: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4: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7: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5: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7: 哦，知道了。
4: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5: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8: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9: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8: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9: 想唱你就来，
1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单元，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一位陈老师，今天要演唱《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叫先生，这段插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陈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通过视频呢，能够感受到陈老师他舞台范儿很足，在舞台上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自信，所以你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很稳，表演呢也是非常的自然大方，为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语言的表达包括和曲调的一个配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说仅限于自己声音条件好就光展示自己的声音而忘记这样的一个曲调，这样给人的感觉也是不舒服的。语言的表达包括曲调，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比如说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一个变化，包括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的功能之外，戏曲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唱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里头，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细细的去推敲这些小的细节。因为在舞台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唱也会表，如何来打动现场的观众，这就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去琢磨的。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经验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英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这段唱呢，特别适合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比如像刚刚陈老师所演唱的这段叫先生，我印象中上周就有朋友在节目里头展示了这段唱，今天呢陈老师也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你身边的好朋友刚好也会唱，咱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同时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上一段曲剧，来自于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不安宁，熟悉的吉日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

0: 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0: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 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蓉，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黄氏玉蓉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

0: 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五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0: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桃花庵》当中的唱段。

0: 为求神神威。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严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0: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严老师，今天通过节目演唱了《春秋配》当中的段子。好朋友们，听声音，听严老师的唱，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直接留言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我在这儿呢是看的视频版哈，大家听到的更多的是声音。严老师他非常有镜头感，他愿意和在看他演唱的戏迷朋友也好，或者是观众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所以这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到的，也是我们经常说你可以对着镜子去多练习呀。比如说我们的眼神是不是炯炯有神，会不会有一种交流感呢？演出的过程当中和搭戏的人要交流，和观众之间也是需要有交流的，把这种情感融入在我们的眼神中，融入在我们的表演里，融入在我们的唱腔当中。给严老师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录制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喷话筒。我们在看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去演出啦，或者是去比赛啦，前面不是有走台吗？一定要在舞台上来试一试声音，看站到哪个位置，听一听这个伴奏，试一试麦克风拿到什么位置比较好，这就是避免出现喷话筒的一个情况。也是希望这位老师能够越唱越好。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还是那句话，拿到唱词的时候咱们多读几遍，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给它发完整了，发圆润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不妨听听吴素贞老师的唱好不好？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播上一段自己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

0: 打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

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

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银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膏确实犯不上，喝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2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

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

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又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膏，他喝上以后，喝到20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1天1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

0: 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儿，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
2: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咱们都用上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0: 他
2: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
2: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2: 就有一回吧，他疼得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招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
2: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0: ，
2: 你这个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2: 你这个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0: 嗯。

0: 他这个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亮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儿。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说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
0: 可
1: 话，
0: 是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
1: 太
0: 那
1: 好
0: 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
0: 你
1: 是，
0: 我
1: 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
1: 那
0: 人，
1: 可
0: 你
1: 不
0: 说
1: 是
0: 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这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
1: 那
0: 也
1: 可
0: 干
1: 不
0: 不
1: 是，
0: 好这活啊，这工
1: 一
0: 作
1: 家
0: 呀。
1: 都是影响啊，是吧？
0: 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
1: 哎，
0: 自
1: 好
0: 亲
1: 的，
0: 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可
1: 如
0: 是
1: 果
0: 吧，
1: 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太好了，啊，不仅您朋友用了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了，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壮河人，今年60岁了。
1: 好，
3: 我呢就是也是一个性冠中性情中啊。我家后面吧，我就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1: 好的。
3: 就哈了，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介，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你做的。到时候也靠大病死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就出人界呢，就大喜大喝，一天都能喝八百壶水呀。这哈就取现了哈，取现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腐脑。这家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要我什么东西哈，这哈的肾什么什么的，这心念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可是你症状都起来了，心律不齐
1: 吧？
3: 啊，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这心念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3: 这心念，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我就是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心想，我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我姓赵，就赵颖这个女的。特别好，就给我介绍就什么哈，我就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犯病，他犯病胡老哈，大铁丝、麻印、大印，这铁丝血扎像扎半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那服用这2个月之后哈，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3: 就明显的就改变了，心念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心念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风吹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3: 这个又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一溜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要的嘴唇就是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一加口唇的黄一哈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3: 就是大多的也像那天六骨六骨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就笑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应该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

0: 往兵的人呐、啊、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想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市民那个电话就用就用上就，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业物，前面的前面，后面的后面呢，谁家你动静大都出去骂你。嗯
1: 嗯，
0: 现在这个庙啊，不像以前有寺庙那个味儿了，庙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样了。现在
1: 嗯，
0: 解压
1: 好的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嗯、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给地走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知道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0: 哎呀，就是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呢，我就是吧，我就啥，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要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啊，可是也是，
1: 嗯，
0: 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会了。
1: 嗯，
0: 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咔不上来，也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辣，我就觉嗓子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我夸就夸上了，现在就嗓子通气了。哎呀，胡辣，我就这一生就觉嗓子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辣，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里穷啊，也不给咋混，也没咋混娶个人。这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也不肿了，一了握具全了，能握上全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个的，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们学嘛，哈，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呀、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嗯
1: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嗯、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1: 嗯嗯。
3: 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0: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内收，就像刮风一样哈，一收拾我也放。但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扭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啊，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姐那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福尔高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先上医院那检查，又安检班冠病不严，三尖瓣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
1: 啊，
0: 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再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
0: 啊、
1: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怎么的、
0: 啊、
1: 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它会让您疾病老年病会控制住，不让它乱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
0: 啊、
1: 好吗？
0: 哎呦，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放射关节炎给我治，对面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1: ，对，您就相信他 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啊。哎，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
3: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1: 啊。
3: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会儿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1: 嗯，
3: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3: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嗯，

0: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0: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嗯，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儿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是吧？啊，
0: 对，这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嗯，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火，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怎么那时候咱不认识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年少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循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昨天看视频的时候哈，就刷到了一个新鲜的词儿。
1: 嗯。
0: 哎，这词儿挺有意思，和您分享一下啊。
1: 那您说。
0: 嗯，叫什么呢？叫打工人悲秋综合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到秋天的时候，打工人不想上班这个情绪啊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
1: 嗯。
0: 啊，每天都是咬牙切齿的咬着后槽牙去上班。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心态上出现了说想辞职这想法。包括我看评论区有一些人留言啊，都表示有这个类似的感受，说到这个单位呀，到公司就觉得心烦焦虑，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可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了哈。
0: 嗯。
1: 哎，咱老百姓说这就秋乏嘛。
0: 嗯嗯。
1: 对不对？到秋天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疲劳。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
0: 嗯。
1: 平时正常的工作就感觉压力很大，也没有太大的事儿，自己呀、也觉得很难解决。
0: 嗯。就是情绪上、心理上出现点这个状态了。
1: 对，精神和体力都属于疲乏状态。
0: 嗯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也是一种疾病。
0: 嗯，
1: 而且不光年轻人有这种悲秋的情况，
0: 哎，
1: 老年人呢也同样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0: 那你看咱身边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不上班的啊，就他们怎么还能有这个悲秋综合征呢？
1: 秋天呢，我们说的主要是一个乏。
0: 嗯。
1: 实际这乏呀就是对环境的不适应。
0: 嗯。
1: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这个医学上啊叫免疫应激。
0: 免疫应激了。
1: 对，实际统称呢叫应激反应。
0: 嗯。
1: 就是你要针对环境变化，自己身体也要跟着有一定的变化。
0: 要调整。
1: 就是太阳落山了你要感觉困。
0: 嗯。
1: 太阳升起来你要感觉
0: 精神。
1: 精神。天气热了你要出汗。
0: 嗯。
1: 天气冷了你要打寒战能产热。
0: 哎
1: 你要多吃饭。这些都属于我们人的应激反应。
0: 嗯嗯。
1: 哎，那老年人悲秋啊主要反应就是呢不适应。
0: 嗯。
1: 哎，天气啊慢慢的白天缩短了，夜间增长了。但是我们的睡眠呢不能跟着一起增长。
0: 它调整的更慢，
1: 对，
0: 很难适应。
1: 空气干燥了呢，我们身体的精液啊分泌跟不上。
0: 嗯。
1: 口干舌燥。
0: 嗯。
1: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秋燥。
0: 嗯、
1: 同时的话呢，秋天呢应该是身体啊大量摄入热量的时候，开胃口多吃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反倒会出现胃胀，
0: 吃不下了。
1: 同样一件事情，哎，你有免疫应激的人，他就非常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
0: 嗯，
1: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家里有一瓶好酒，哎，喝了一半的时候，哎，那我们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心态。
0: 哎，
1: 一种人就认为呢，哎，还好。我这还有一半，
0: 还有一半的，
1: 哎，那反倒另外一种心态呢，就是、
0: 就剩一半了。
1: 哎呀，怎么就剩一半了？再喝不就没了吗？
0: 嗯嗯。
1: 同样一件事情，哎，两种不同的想法，那对身体的变化、应激反应
0: 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你天天愁好久没了，
0: 嗯，
1: 你这样人最起码我们说，天天心里总有事儿，
0: 是
1: 你肯定容易失眠。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另一半人是享受那个状态。
1: 对、
0: 啊、
1: 那种心大的人呢、啊、他是天天快快乐乐，
0: 对对，
1: 没心没肺的。
0: 嗯，
1: 他的血压、心率、睡眠肯定是非常稳定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证明哈，就是悲观情绪啊，一个想法就可以在身体中啊留下8到12个小时的时间。
0: 哇。
1: 会引起你的血压、心率，包括最主要的内分泌系统、
0: 嗯、
1: 哎，出现应激反应。
0: 嗯。
1: 而没有这种状态的人呢，就是我们应激能力正常的人，
0: 嗯，
1: 则为啊40分钟，
0: 就是一过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儿，如果你20个小时让它也影响你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在这20小时内呢，你又碰了一件小事儿，你又持续了20个小时，
0: 哎呦，叠加然后延长了，
1: 叠加几次，那我们说了，你就够诊断高血压的了。
0: 哇，
1: 哎，那。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事情看到之后转身就忘了，
0: 嗯，
1: 血压心率都恢复正常了， 那他自然这些情况啊就。

0: 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
1: 嗯，所以咱看哈，这种免疫应激反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都有挺大影响的啊。所以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白金护盾，它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0: 是啊，
1: 嗯，
0: 白金护盾呢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有它就有抗体，有抗体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有充足的储备原料，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
1: 更强，
0: 哎，就更强，
1: 对，
0: 天气情绪对身体的干扰就更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啊怕悲秋的情况，
1: 嗯，
0: 也有能力啊去应对这些呀、啊、气候的变化，更能规避啊悲秋引发的各种疾病，
1: 嗯，
0: 所以这种白金护盾我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调一次免疫。
1: 确实，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啊。免疫好啊，它就可以对抗应激反应。而白金护盾呢，是首个抗体原料，有它呢就有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去适应四季的变化。不管春夏秋冬，你都不生病。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白金护盾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刚才讲到的还只体现在情绪上，
1: 嗯，
0: 这要是体现在身体上，那给大家的危害同样很大
1: 哦。
0: 很多老年人在入秋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点，
1: 嗯，
0: 哎，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太知道了，穿秋裤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入秋以后风变硬了，变凉了，形成贼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抗体不足，
1: 嗯，
0: 有一点风你就应对不了，
1: 就怕，
0: 你抵抗不住，
1: 嗯，对，
0: 风就钻到骨头当中，你就开始关节发凉发麻，开始疼痛了，
1: 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免疫提上来，让它平衡更强大的时候，就可以防住了啊。
0: 这么讲啊不严谨，
1: 嗯，
0: 免疫的重点在于平衡，不能过强，不能过弱，
1: 嗯，
0: 过强会导致抗体的自我攻击，比如类风湿，
1: 哎，
0: 类风湿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中异常抗体过多，就造成了抗体对自身正常组织的损伤，
1: 嗯，
0: 哎，就是免疫功能啊过强了，哎，为什么过强了？原材料啊都是次品，
1: 哎，
0: 会造成免疫的功能的判断
1: 失误了，
0: 失误了，
1: 嗯，
0: 就把自己的正常组织啊当成异物进行攻击了，
1: 嗯嗯，
0: 哎，这种攻击只要你免疫功能异常状态下，它就不会停止，反反复复，而且最后呢会造成关节损伤变形，
1: 哎，
0: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类风湿跟风湿最大的区别。
1: 嗯，孙主任，我发现个问题啊，凡是跟免疫沾边的这些病情都不太好治。您看这几天咱大家提到的这个类风湿啊、过敏啊，其实治起来都挺有难度的。
0: 因为现在药治啊都有局限性。
1: 嗯，
0: 哎，他们的主要方向啊就是抑制免疫。
1: 哎，
0: 像类风湿常药中都是抑制免疫的，因此啊，我们也习惯叫免疫抑制剂。
1: 嗯嗯，
0: 比如甲氨蝶呤、莱福米特、硫酸羟氯喹等等，这类药物主要作用就是抑制抗体，
1: 嗯，
0: 让它不再不分好坏攻击我们正常组织，
1: 嗯，
0: 就跟镇静剂的作用差不多，
1: 让它稳定下来，
0: 哎，让免疫抗体安定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类风湿患者几乎都在吃，确实能够很大程度改善疼痛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大家想，这种免疫抑制剂能长期吃吗？
1: 那肯定不能长期吃啊，你时间长了免疫功能我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弱的啊。你就好像说这一个人你天天让他躺着别动地儿，躺一个月起来他都不会走路了。
0: 是的，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嘱咐少去人聚集的地方，
1: 嗯，怕有病菌，
0: 对，注意保暖等等，就是担心啊免疫抗体抑制以后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降低，
1: 嗯，
0: 非常容易被感染。
1: 那确实不能长期吃啊，越吃身体这个底子越差呀。
0: 没错，
1: 嗯，
0: 常年吃免疫抑制剂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稍微啊有点风吹草动的，
1: 嗯，
0: 自己也就会被沾上，
1: 中招，
0: 哎，基本每次流感一来肯定就跑不过去了，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而且还会有失眠的情况，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紊乱，血压、血脂、血糖还会升高等等。
1: 所以对于类风湿的朋友，你与其去吃这样的抑制剂，真的不如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来调一次你的免疫了。
0: 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不是抑制剂，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1: 嗯，有原料了才能说合成抗体。
0: 没错，就像是盖房子，你是不是需要砖，需要水泥？
1: 对，要呀。
0: 同样，免疫抗体想要成型，也需要原料。
1: 嗯，
0: 它需要的原料就是白金护盾。
1: 嗯，
0: 是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利用，进去之后可以迅速合成抗体。
1: 原料充足了，咱说生成高品质抗体，能够识别好坏，让抗体不再进行自我攻击，让它能分清好坏了，这是很关键的。
0: 就是这个意思。新生成的抗体可以正常发挥功能。第一，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让吞噬细胞进行吞噬，有助于减轻红、肿、热、痛，
1: 先舒服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保持抗体平衡。就像孩子睡着了似的，就不会攻击你自己的骨骼。不攻击你了，天再冷，你到了秋天也不会痛，不会变形。
1: 所以咱看免疫有强有弱，但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定要让它平衡。你像类风湿是抗体不合格，不分好坏啊。现在原料足了，新产生的抗体都是合格优质的啊，又不会再损伤骨骼，这是安全的调理方式，是适合所有朋友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白金护盾这类的，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首个把免疫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口服产品。短肽的结构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可以做到完全吸收。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短肽活性太高，非常容易分解。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进入到口腔、胃以后，会被我们消化酶、胃酸等物质侵害。直接导致结构破坏，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说现阶段大家都知道短肽吸收好，但是很少有人能研发成功。
1: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那咱看目前能口服的卵白蛋白短肽抗体原料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
1: 它
0: 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垄断的，因为最早发现短肽的就是美国，而且它的技术是领先的。早他们研发的是针剂，美国人呐都在用。但是他没办法出口。
1: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剂型吗？
0: 是的，针剂太不方便了。自己在家不能打，这就影响了他的销售额。后来就开始投入5亿美金去研究能不能把它做成口服的。
1: 方便用。
0: 研究了3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一种包裹材料。用于保护短肽。
1: 孙主任，我猜一下，您说的这个包裹材料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的一种，相当于保护膜？
0: 专业术语叫包衣。像大家吃的胶囊也是一种材料，包裹里面的药效，还有糖衣包裹的。你吃着是甜甜的，但是你含一会儿，甜味就没有了。接着发苦，这就是糖衣材料被口腔分解掉了。但是美国研发的这个材料叫肠溶液。它大的特点就是在口腔含着，不会被口腔分解。进入到胃以后，不怕胃酸溶解。能够将短肽结构的原料隔绝开，不遭到破坏。
1: 要不为什么这个技术能被垄断啊，确实厉害。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技术呢？
0: 是有的。现在有些药也为了不被胃酸破坏，也采用了肠溶衣。但技术有限，都是整片保护。或者是做成胶囊壳，这种药物只能整粒吃，
1: 不能掰开啊。
0: 比如 阿司匹林肠溶片。
1: 嗯，
0: 如果掰。

0: 但是药物就会失效了，而且这些药都是大分子，而白金护盾厉害就厉害在它有双重保护，
1: 哎，
0: 外壳是长绒衣包裹，内部是长绒颗粒，可以整粒吞服，也可以打开冲水喝，既保护了短肽的活性，又保证了服用的效果。吃进去了，达到小肠之后，与小肠接触的瞬间，外层包衣就会自我崩解，内部无数个小分子卵白蛋白肽迅速被小肠黏膜吸收，3秒钟入血，直接合成抗体。
1: 这个速度太快了，咱说打针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说白金护盾口服，但它能起到针剂的效果。
0: 没错，白金护盾进入身体以后，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快速穿过人体的口腔、胃，不受到伤害，
1: 保护起来。
0: 直接进入到小肠当中，被小肠吸收，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细胞当中，合成新的抗体。所以，有的科学家把它称为"为什么就是快"。
1: 快，
0: 跟我们打针注射到血液当中一样快。
1: 是的，吸收快，那合成免疫抗体的速度也是快的啊。这样大家对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也能快恢复。难怪在香港啊，你这么多人，就算说连夜排队，大家伙也想要用上。
0: 当然了，而且有了这个材料，白金护盾卵白蛋白能够做到吸收，这是在临床验证得到确认的。当时找了300位20到80岁、不同性别的免疫紊乱患者，给他们每人每天服用一粒白金护盾，在之后排便、排尿中进行检查，没有检测出来白金护盾的成分。
1: 吸收了，
0: 这说明白金护盾只要是吃进去，就能做到吸收，
1: 对，
0: 不会有一点浪费。
1: 这不就说明了直接和身体细胞融合了吗？形成了新的免疫抗体，而且能够做到吸收的，也就只有这个白金护盾了。你其他任何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而且白金护盾真正做到让免疫抗体平衡，免疫球蛋白检查的正常值在7.0到16.6克每升之间。这些志愿者呀，在服用之前，没有一个呀在这7年内的。
1: 都不合格啊。
0: 哎，要不就是低，要不就是高。低只有0点几，高的能达到几十。但是在服用白金护盾以后，发现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都在向正常范围内靠拢。
1: 越是接近正常，那么人的这个变化就越明显啊。
0: 其中有一位患者，他是类风湿，检查的时候数值是36。当服用白金护盾1个星期的时间，数值就降低到了25。这时候就感觉关节不往里钻风了。
1: 能扛住了啊。
0: 等数值降低到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没有风吹，没有外来的刺激，基本不会再有疼痛的情况。等数值达到正常范围以后，即便是换季，关节也不痛，
1: 不遭罪了。
0: 而且以前变形的关节也没有再加重，也没有新的关节出现变形。
1: 非常好啊！那咱们所有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剂，给身体补充抗体原料。而且它这种短肽的结构能的吸收，吃进去马上立刻可以合成抗体。第一呢，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避免炎症反复发作；第二，可以维持抗体稳定，让它不再自我攻击。那它不攻击骨骼，咱说即便是零下20度，甚至说更冷的天儿，你关节也不疼。所以它是免疫治疗领域适合大家的产品。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既然呢讲到了骨病，那我们就再提一类人，就是骨质疏松，
1: 哎呀，太常见了。
0: 它跟免疫力也有直接的关系。
1: 我猜这个孙主任应该是免疫力低吧？
0: 哎，有的。哎，骨质疏松，一方面呢，因为病人岁数大了，抗体少，无法抑制破骨细胞， 会加重骨质的流失。

0: 脂。同时呢，骨质流失之后就会出现关节痛，走路咔嚓响，严重的碰一下就会骨折。那针对这种骨质疏松，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破骨细胞不控制住它，骨流失就会持续的加重。
1: 过去呀，很多朋友不懂，治疗骨质疏松都是在治这个骨头啊，治来治去也没控制住。其实核心原因就在这儿，你得靠抗体去抑制它。当你免疫好的时候，它就不去破坏骨骼了，骨质疏松就控制住了。否则你说吃再多药都只能是缓解，但不能阻止它啊。但是现在针对于骨质疏松，孙主任好像还没有这个免疫相关的药吧？
0: 有的，但是特别贵。其实对于免疫用药，全球都在研究，但很难普及。因为免疫这个领域研究研发成本非常高，但是一般研发成功价格都会很贵。比如说骨质疏松用的地舒丹卡，它就是抗体。
1: 这个药我好像还听说过，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针得几千块钱吧。
0: 现在没那么贵了。现在去医院打一针大概呀500-600块钱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打？一个月打一次吗？
0: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打1-2次。
1: 两次那咱说也得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啊，也不便宜。那普通家庭的老人一般也都不舍得说拿这个钱来打针呢。
0: 很多人一听价格也就不打了。另外它还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吸收率很低。吸收率基本上是60%左右。而且抗体水平不稳定。刚打上的时候抗体水平是最高的。症状改善的也好。但是时间越长抗体数量越少。破骨细胞就又出来破坏骨头了。
1: 压不住了啊。价格贵不说，药效还不持久，大家只能说你非常严格的按照它时间表去打了。
0: 但是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啊它不缺。你想打随时都能打。
1: 但要这么看的话真就不如白金护盾。咱看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原料，是让人体自己合成抗体，你需要什么就合成什么。那自身合成的东西咱说一定比这个外源性补充的更适合自己身体啊。
0: 那是一定的。所以说同样是抗体，为什么建议大家用白金护盾呢？它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
1: 对。
0: 给人体提供抗体原料，让人按需求去合成抗体。更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1: 对。
0: 口服就可以达到免疫细胞的100%利用。这是所有抗体用药都超越不了的。
1: 是的。大家记住了，调免疫啊咱就认准白金护盾，维持免疫抗体的平衡加状态。
0: 而且用白金护盾相比较地舒丹抗这类药，它的价格更亲民。打一针地舒丹抗的价格用白金护盾可以用好几个月了。要是你选哪个？
1: 那肯定选这个白金护盾啊。但是孙主任咱也不是说图便宜啊。你第一个白金护盾它是口服的直接吸收。第二它是补充这个抗体原料让人自己合成抗体，那它一定比外源性补充要强很多要好很多。
0: 那肯定的，外源性补充适用于急性发作期，但不适合长期用。而且它是有配适度的。也就是外源性补充抗体匹配度高，你用了效果就明显。不高用了就没效果。
1: 那就相当于这钱白花了。
0: 是啊。而白金护盾大家记住，它是抗体原料，是生成抗体的，吃进去后第一时间合成抗体，它符合细胞自然生长周期。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而且自身合成的。和人的适配度是好的。
1: 对，效果好。
0: 所以每个人吃都会有效果。
1: 对。
0: 而且它不是一味的提高免疫，它是让人体内抗体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1: 其实现在临床当中哈，大多数都是这个抑制免疫，那平衡免疫的白金护盾这是独一份的啊。
0: 对，凡事讲究啊，物极必反，免疫过高 包括过低都不好。
1: 对，
0: 所以白。

0: 金护盾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患者，每天吃一粒，保证体内抗体充足，它可以有效地避免骨流失，让它无法破坏骨骼，这就可以帮助老年人避免摔跤。
1: 是的，咱说上岁数人最怕摔跤了啊，本来好好的，摔一跤一旦骨折，恢复得特别慢，谁也不想说摔一跤，然后就在床上一直瘫着，这很不舒服。
0: 没错，骨质疏松的人骨头太脆了，一旦摔跤，像是手腕、脚踝、脊柱、髋关节最容易骨折的。
1: 对，
0: 尤其是髋关节。岁数大的，你去医院都不给你手术，就用石膏固定，慢慢养。而老年人营养跟不上，长得特别慢。有的老人70岁骨折，到80岁还躺床上呢。
1: 哎呦。
0: 而且很多时候一旦卧床很难活过10年。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粒白金护盾，提供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就能够有效避免骨流失。这是目前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
1: 所以咱看啊，骨质疏松的朋友用白金护盾，一天就吃一粒，避免骨流失，就避免了摔跤问题。咱出门也不用担心了啊。
0: 再用每天一粒白金护盾，避免骨流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常吃的像是钙、氨糖，还有人喝的黄瓜籽粉等等，这些东西才能留住，吃出的效果才更好。所以免疫是骨头的基础，所有的骨病你把免疫调好，免疫调好了，换季的时候骨头也不痛了，有贼风也不怕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什么药都不如说调一次免疫，但弊端就是这个产量太少了，没有办法说大面积的普及。很多时候啊，咱广大听友想用很难，很难有机会用上。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人过40岁就开始用白金护盾，因为40岁以后人体抗体水平开始下降，
1: 分水岭了，
0: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骨流失开始。这时候把白金护盾吃上，及时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从开始就避免了骨质疏松的出现。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70-80岁还能工作，有的擦玻璃，有的当服务员，没有好的骨骼能支撑他们这样的工作吗？
1: 那肯定支撑不住啊。咱看咱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从50岁很年轻啊就开始就有骨质疏松了，这个确实是跟人家没法比啊。
0: 这就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好的方法。如果我们从40岁开始也把白金护盾吃上，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不得骨质疏松。
1: 对，
0: 已经得上的患者我们把抗体补充进去，一个是可以改善症状，一个是让骨质疏松不再发展。
1: 是的，
0: 每天吃一粒，让免疫始终处于正常的状态，重新建立起防线，外来的风寒湿邪进不来，里边的破骨细胞也无法发挥作用，就可以保持骨骼健康。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在变化，我们都能轻松应对，
1: 对，
0: 我们都能适应。
1: 没错，白金护盾啊，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那么有它就有抗体，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让人体免疫啊达到平衡的状态，内在的对抗病毒、细菌以及病变细胞，那么在外呢是对抗不同的环境变化。这是咱们你说吃多少药、用多少补品、喝多少骨头汤你都达不到的。所以不光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用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吃的其他的药都不如去调一次免疫的情况。
0: 没错，
1: 免
0: 疫是我们身体中最原始的抵抗力，吃什么都不如把免疫调好。
1: 是的，
0: 因为吃药只能解决当下，外部环境一变， 你还是应对不了。
1: 没错。

0: 能应对的只有靠自身的免疫。
1: 咱说免疫平衡了，就可以应对四季变化，你不至于说，哎呦，一到换季的时候，到什么季节，身体有什么麻烦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了，换季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有感冒流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麻烦？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在变化，
1: 对，
0: 我们没有啊相应的适应能力。
1: 是的，
0: 哎，如果适应能力弱，我们呢就会被他们打败。
1: 嗯，
0: 哎，那这个我们叫免疫力弱。但是呢，如果适应过强呢，
1: 嗯，
0: 过度反应也更会对自身呢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是，
0: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免疫功能太强了。
1: 嗯，
0: 只有跟环境融为一体，就像我们中医几千年一直讲的，要天人合一。
1: 对，
0: 人必须啊与天地之间融合到一起，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1: 是，
0: 哎，你不排除我，我也不破坏你。
1: 嗯，
0: 这样才叫最完美的免疫状态。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最完美的转移状态我们达到之后，哎，就像说白金护盾我们用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哎，你就不会发生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这些问题。
1: 嗯，
0: 哎，就不怕了。那感冒我们说了，顶多打个喷嚏、流个鼻涕，
1: 对，
0: 两天就好了，
1: 好得很快。
0: 咱也不会一感冒就去住院，一住院就进 ICU、
1: 嗯、
0: 一进 ICU 就要抢救，就刷白费、
1: 嗯、
0: 对不对？也不用啊，冷的不敢吃，热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甚至说了喝口凉风都能开始拉肚子，
1: 哇，各种问题啊。
0: 对，所以说的话，一个正常的免疫会让我们适应，哎，尿路的、呼吸道的、胃肠道的各种细菌病毒刺激，
1: 嗯，
0: 我们都能轻松的应对。所以说你去抗炎，穿厚的衣服，你戴口罩，
1: 嗯，
0: 你用什么办法不如自己有一个好的免疫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身上啊不可能不碰到啊外界的刺激，空气中的粉尘，
1: 嗯
0: ，PM2.5 你肯定要接触的，
1: 躲不掉的。
0: 哎，长期的接触，长期的环境中的这些东西的刺激，它必然会引起反复的炎症，
1: 嗯，
0: 反复的损伤。反复的炎症损伤就会引起局部的增生，
1: 嗯，
0: 所以说肺部出现结节，我这个我经常跟患者说，你看你周围的人谁没有结节，
1: 嗯，
0: 对不对？结节我们躲不过去，但是你只要让它不变不就可以吗？
1: 对，
0: 你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天天呢看着它，
1: 嗯，
0: 不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更安全的不是去切结节，你有正常的免疫功能，
1: 嗯，
0: 你根本不用去怕它。
1: 没错。
0: 那同样的，谁家里没有点大事小情啊？
1: 哇，居家过日子，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说一年它自然要有啊，日长日短，冷暖变化。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应激能力，适度的应激能力，
1: 嗯，
0: 才能保证一年四季我们适应环境变化，
1: 嗯，
0: 大事小情我们也能心态平和。哎，这样我才真的不怕呀。骨头疼、心脑血管出问题，
1: 是的，
0: 慢性病才真正的远离我们。这些都是要你要有一个不偏不倚、正正合适的免疫力。
1: 嗯，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应该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啊！只有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全球独一份儿，是我们免疫平衡的关键。只有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对抗应激反应能力才能阻挡一切的外来感染，压制我们身体的损伤，让我们一年四季啊都能舒舒服服的。如果大家对白金护盾感兴趣，想要用上白金护盾的，都可以找孙主任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医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

0: 广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不客气啊。
4: 啊，我是辽宁沈阳市人。
3: 嗯。
4: 今年72岁了，今天能够跟您通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3: 嗯。
4: 您在那个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是我非常的荣幸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孙主任，我今天找您主要想求您给我治病。
3: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4: 啊，我呢哈那个经常的出汗吧，出汗有20多年了，那个走点路就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都湿透了。
3: 嗯。
4: 那个特别是那个到那个夏天吧，立夏到立秋，那个夜间呢还经常的盗汗，不是左膀子出汗就右膀子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总是湿漉漉的，
3: 嗯，
4: 使我非常那个讨厌呢，那个没完没了的，每天我都
3: 在。出汗的时候身上感觉冷还是热呀？
4: 热，等我因为走一点路吧，我就觉得有点累，前胸后背呢就开始流汗。
3: 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不好，半夜醒了以后就是睡不着了。
3: 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1.7米，体重我今年很消瘦，那个我现在120斤吧。
3: 血压血糖怎么样？
4: 那个血糖有点不太稳定，血压低。那个但我今年那个住一回医院吧，那个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6.18。
3: 甲功验了吗？
4: 甲功没验过，那个曾经有人那个让我验那个甲功，我一直没验，得上一大医院 T3 T4
3: 啊，哪儿都可以验呢，你得验个甲功啊。
4: 啊，
3: 血糖不稳定，爱出汗，身上热瘦，这不得验甲功吗？甲亢呢？
4: 啊，您说的很对，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我就没往心里去。
3: 这很常见的病啊。
4: 是吗？
3: 嗯。
4: 但我这个出汗史吧已经吃了20多年了，非常烦人。
3: 你这个年龄如果得甲亢也是年轻的时候得的。
4: 是吗？男的得甲亢很少吧？
3: 不是说男的得甲亢少，是焦虑的人得甲亢。
4: 啊，我有点焦虑啊。
3: 女的焦虑多，男的焦虑少，因为你这合并焦虑症，你很明确的焦虑
4: 症。焦虑很多，睡不好觉吧，就多想事儿，经常焦虑啊。
3: 嗯。免疫力怎么样啊？
4: 免疫力也不好，那个尤其我这爱出汗嘛，我就老看中医去，完了我一吃完那大处方的药吧，就是排便费劲。
3: 那你受不了，你脾这肯定弱，甲亢的人脾肯定弱。
4: 从打2018年吧到现在做过4次肠镜了，我一吃完大处方的中药以后就排不便了。
3: 你这跟肠没关系，你那个胃肠道反应这是焦虑造成的。你这样的，你做个甲功，完了同时啊，你把白金护盾用上。甲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且你这个明显跟季节有关的，身体适应能力太弱。
4: 啊，
3: 打白金护盾用上，让自己身体啊适应环境变化。完，再有一个，做到医院抽血换一个甲功，如果是甲亢，再把抗甲状腺药用上。而且白金护盾呢，对你好处在哪儿呢？它能让你适应环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甲亢，因为你是得甲亢的高危人群，甲亢也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的免疫功能
4: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4: 但是因为我吧眼睛也不好，那个胎带的吧左眼就没发育，我现在眼睛就有光感了，右眼睛也不好，再考职称啥的累的了，我这辈子做财务工作就是心情吧老不太好。
3: 甲亢也会损伤视力啊，你越说你越是要做一个甲功了
4: 啊，
3: 甲状腺突眼呐。
4: 虽然你说的很对，这么多年我没找到原因呢，有的人说我是心脏的事儿，有的说我是肾的事儿。
3: 不用，你就验个甲功，完了把这个白金护盾加上，把白金护盾加上的话，最起码的话变天的时候你出汗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能好很多，人适应环境能力就强了啊。
4: 啊，
3: 没事，你这样的，你甲功查完之后要不明白你可以再问我。
4: 行，那好的，孙主任。
3: 哎，好，再见。
4: 啊，好了啊，那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5: 孙主任，您今天讲的这个白金护盾啊，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所以我就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能不能先让我用上一下
3: 白金护盾呢？不光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适合，所有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都会出问题。有的人免疫力强就会出现过敏，有的人免疫弱就会出现反复感染，一换季流感就得。所以说呀，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
5: 水嘴，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就是免疫力低，老是反反复复的感染。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反正只要有感冒的我肯定就逃不脱，稍微吹点风就开始发烧了，尤其这现在年龄大了以后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还有老慢支了，得了有个10多年了啊，这每年只要一入秋，就整个这个秋季冬季这两个季节啊肯定都犯病，咳的就停不下来了，咳着我这嗓子都疼，白天还能好一点，一到晚上更严重了，往下一躺咔咔咔咔咔咔不停的咳嗽，气都上不来了，没办法，搞得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这脑袋呀垫得高高的啊，那个气才能稍微上来点，就这样睡着以后不大一会儿吧就给咳醒了。
3: 咱们所有老年人呢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今天讲了就是免疫应激反应，随着外界环境啊我们会出现呢、不同的症状，有的一入秋就犯病，有的开春犯病，有的入伏开始犯病，尤其啊是秋冬季节更严重，

0: 腿痛了，关节痛了，各种啊病毒进入到嗓子里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而且呀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会突发。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吃再多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
1: 是是是，我这就是免疫力低嘛。其实我也想尽各种办法就想提高我这免疫力，吃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
0: 嗯，
1: 我这就吃有营养的啊，蛋白的，鸡蛋呀，牛奶呀，啥反正我都吃。
0: 嗯，
1: 而且我还吃过蛋白粉，再就是我每天都要那个坚持锻炼的啊，我就想把我这免疫力给提上来，但是这时间一长吧，我还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呢。
0: 这就是免疫过强了，过敏啊，就是免疫功能过度敏感，过度抗病。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这免疫啊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啊，一定要做到平衡。只有啊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的免疫抗体啊才能对你的感染的炎症病菌进行啊识别标记，然后吞食消除，它不会让免疫抗体啊损伤我们身体。所以对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免疫平衡。
1: 以前根本就不懂这些啊，所以也就没有用过好的办法。就我这老慢支，哎呀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种药了，医院呢也没少跑，一到医院吧就是检查化验，然后人家也不跟我说我这到底咋回事，刷刷刷就给我开药，有止咳的，有祛痰的，还有消炎的，还有那什么支气管扩张的，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开就开上好几种药，这吃上吧确实能管点用，可是这药劲一过吧，该咳嗽还咳嗽。后来我还看了不少的中医，也没少吃中药，但你看还是这样子，这些年反正我只能硬忍着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再好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你这情况啊，我们说就得用上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的，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的原料，它在进入身体之后啊直接会进入到血液和细胞当中，然后呢合成免疫抗体，当有了这些抗体，它们就开始对附着在呼吸道气管的所有的炎症病菌进行标记，然后抗体呢就开始进行吞噬，将所有的炎症细菌病毒消除。这时候啊你最先改善就是呼吸道通畅了，咳嗽减少了，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免疫平衡之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呐反复的细菌病毒感染，因为有多少细菌病毒就会有多少啊抗体来消灭它，换季的时候也不怕病啊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可真的就太好了。那所以说这啥时候你能给我们带来，我现在就想用上，你赶快让我少造点罪吧。
0: 这次啊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哎，我们大家呀就有机会呀接触到白金护盾了，我们呢能给大家带来，所以别着急，等有了消息啊节目中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随着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了
0: 啊那好，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

0: 好，
1: 石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1: 石主任，今天吧就听你讲了，就是美国那个白金护盾。
0: 对，
1: 我以前吃过。
0: 嗯，
1: 孩子吧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吃完的效果
0: 能吃上白金护盾呢、啊、真挺幸运。香港啊，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世界好产品呢都汇聚到的地方，咱要想用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香港。这次我们正好赶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给大家大量供应，平时是没有的。
1: 可不嘛，咱们想用上只能吧哈，去香港花费大吧咱不说，关键是能不能买上你不一定啊。
0: 对，
1: 你上次我用完之后，我儿子吧上香港去买嘛，都没买到，你要等等说没有货了。咱老百姓想用上好药，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确实这样，想要用上好药很难。这白金护盾在香港啊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现在也全第一个呀能做到免疫平衡的产品。你看香港人保定意识多强啊，好东西都抢着用的，只要有了白金护盾大家都去抢购，你能够用上的很不容易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
1: 我是老寒腿
0: 啊，
1: 小时候吧家里条件也不好啊，从小帮家里干活，就那时候吧这天比现在冷多了，这风又大，完这风还硬，就感觉吧这风就能刮进骨头缝里头。我从那以后就有个老寒腿，这才遭罪呢，就这个老寒腿的。阴天下雨再带点风，你说我这腿吧就开始疼啊。等到入秋以后呢那就更晚了，一到晚上吧哈就没有舒服的时候，穿着大棉裤也不管用，还得拿着盐袋就热敷，好像舒服一点。
0: 嗯，
1: 后来吧我这不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这腿关节它不像之前那么嗖嗖的冒凉风了，就好像吧有啥东西它给挡住了似的。
0: 嗯，对，这个你感觉就是白金护盾的免疫抗体给它挡住了。你想一下，腿关节啊外面就是一层皮，压根儿挡不住风寒湿邪，要是能挡住的话咱就不得老寒腿了。所以能挡这些风寒湿邪的只有免疫抗体，年轻的时候抗体足，哎，能够挡住风寒湿，所以不会也变天就感觉呀腿关节痛。现在抗体不足了，外地稍微有点变化马上啊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况啊咱们抓紧把白金护盾用上，它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我们身体想要产生抗体就离不开它，所以说当你用上以后就会有抗体形成，就会挡住风寒湿。
1: 你说的还真是的，你看我一共吃了大半年的白金护盾，我就发现我的腿的情况吧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1: 之前的膝盖就跟针扎的似的那么疼，那骨头缝也都跟着疼，但是现在这针扎的感觉没有了，就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1: 阴天下雨啥的那稍微的疼那么一下，一会儿吧它就好了，全能忍受了。我现在都敢出门了，就要是放在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
0: 白金护盾呢，我们说它的成分呢就是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有了这些啊免疫抗体，你自身对抗外部环境对抗风寒湿的能力就能加强，这时候啊这些邪气进入不了身体，就不会再刺激到骨头，自然就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抗体足了，哎，免疫功能正常了，这些应激反应就不会再发生了。
1: 是啊，这以前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就是没有这个白金护盾好。我也吃过就是提升免疫的药，
0: 嗯，
1: 也吃过蛋白粉，吃完以后啊、嗯，就发现这尿蛋白含量还真高了，医生吧就要停一段时间。打那以后哈，我就再也没敢吃这个蛋白粉了。
0: 那你用白金护盾有没有这种情况？
1: 这个吧，石主任，我不瞒你说哈，我真的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我去检查了，没有出现过就是蛋白升高的情况啊。
0: 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结构，适合人体的。只要进入身体之后就会被吸收，全部都产生免疫抗体，没有任何残留。而蛋白粉不同，它是长链结构，不容易被吸收利用，在代谢过程中

0: 就会产生蛋白质垃圾
1: 啊。那我更得长期的去吃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嗯，
1: 对我的病也好，还没有副作用，做啥我得再用上点儿。你要是给我们带来，一定得给我留一份。
0: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两天呢，正好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白金护盾这样的号啊，都会借这机会给大家带来。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啊。
1: 好，
0: 那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提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关凌凤老师，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一位成绩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也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大师的亲传弟子，得意门生。因为他的唱腔很好地继承了陈派唱腔的古朴和典雅，深受大家的喜爱。

13岁时在西安狮吼剧团学艺，由樊翠婷先生指引，我拜在陈素贞老师的门下。当我跪在地上磕把头仰望那时还陌生的老师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坐在上面的这位先辈将左右我一生的艺术生涯。从此我总感到像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覆盖着我。此后数年，我们师徒山南海北，但每次相逢，老师的殷切教诲往往通宵达旦。我19岁双目失明，仅剩下微弱的视力，老师总是手把手地来教我身段。我笨拙的行动曾把高龄的陈老师绊倒，至今仍是戏剧界的笑谈。

我亲我师还有缘由。陈素贞老师虽然多子，但是没有女儿。他见我幼时比较老实，同时话又很少，但是对戏曲特别执着。随后他就把我认作义女，师徒之间自然更为亲近。陈老师个性强，常爱发脾气，我是很怕他的。但对于我这位生性迟钝的徒弟，他却是很有耐心的。一句行腔，一个身段，三遍四遍的去示范，给我最重的处罚是用纸扇打几下手心。这是当时盛行的体罚中最轻的处分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作为一个开封人，一个开封的演员，我愿谈一谈我们这座古城在陈老师一生当中所占的地位。老师是在开封启蒙的，在开封受挫的，而后来又在开封东山再起，成名成家的，也是我们开封的观众首先给他极高的荣誉，给他戴上了豫剧皇后河南梅兰芳的桂冠。老师后来虽然先后驻足于西安、兰州、邯郸、天津，但故土难舍，每隔一两年总要回来一趟。我们师徒在外地相逢，他总是屡屡问及开封的点点滴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而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在艺术上，我们开封与陈素贞老师结下的不解之缘。降伏调是形成于开封，流传于开封，是豫剧艺术当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一个地域流派，可以说是开封的降伏调奠定了陈派唱腔艺术，而陈派唱腔又丰富发扬光大了降伏调。自我失明后，身手难辨五指，深知在表演身段上的限制，来潜心于陈派降伏调唱腔的探讨。

记得80年代初，古装戏开禁了，我也开始思索首先恢复什么剧目的问题。有一次，我和家人走到前街，忽然听到有人在哼唱《来呀来呀来》，倒在灵前，把您的儿子哭活。要是哭活了您的儿子，看哪个小辈敢来娶我。我震惊了，这是陈老师的代表作《三上轿》当中崔金定的唱词。词虽然粗俗，但却是地道的我师唱腔。家人抬头望去，原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有一位民工师傅，正手拿瓦刀，怡然自得地边干活边唱。因为我师的遭遇，那时他已经20余年没有登台了，但是他的唱腔却在民间如此脍炙人口，艺术感染力是如此的巨大。随后我有了一个决定，重排师父的代表作《三上轿》。由于演出当中再现了我师的优美唱腔和表演艺术，这出戏在开封拥有1600多座位的大众影剧院连演了47场，场场爆满。后来赴京演出，首演于长安大戏院，门前买票的观众一直排到西长安大街上。当时我心中是高兴的，也由衷地感受到了大树底下好乘凉。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

0: 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

0: 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0: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聆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的节目通过著名的豫剧编译书家关林凤老师的一段回忆，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古朴典雅极具有降伏调韵味的陈派艺术，陈派唱腔。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得知。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陈老师在中年之后，他的每出戏从唱腔到表演，场次的安排，人物的调度，都是由自己苦心设计，不成精品绝不罢休。老师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造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源于他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在我与陈素贞老师近50年的交往中，他告诫我最多的是要我们注意表演的分寸。他说，我在许多报刊上见到赞扬你的报道，什么响彻云天了，声裂金石了，我不喜欢这些语言。响彻云天的是飞机大炮，裂金石的是钢锯。你唱的是戏，演的是剧中的人物，不要因为自己有个好嗓子就咳着嗓子喊，要注意艺术的含蓄性、适度性。

陈素贞老师曾不厌其烦地忠告我，千万不可追求虚假的剧场效果，那是害人的东西。你陶醉于某些掌声的同时，你也降低了自己表演的品味。陈老师这些金玉良言，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的。一个演员往往很难抵挡现场效果的诱惑，但随着年龄艺龄的增长，才逐渐地体会到艺术的真谛。当然，还是老师无与伦比的艺术实践折服了我。事关我师的表演，除了《洛阳桥》中甩大便等赢得满场喝彩外，更多的时候则是台下的观众静静地欣赏品味。较之我们一些人的演出，掌声喝彩声要少得多，但他却获得了观众至高的称誉，豫剧皇后。在缅怀先师的同时，我愿把这样一位宗师的谆谆教诲转述于此，与后来者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古朴典雅的陈派艺术。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也祝我们的陈派艺术人才济济，源远流长。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

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啊、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高，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膏确实犯不上，喝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

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2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啊？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

0: 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1天1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哎，
2: 啊，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还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0: 你看多厉害呀！
2: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儿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
2: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2: 你这个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搁半吊吊子似的。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0: 你看看，
2: 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个，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2: 是啊，这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0: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是呗，
0: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0: 气脉。

0: 了，是不是？
1: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0: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0: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1: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0: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太好了啊！不仅您朋友用了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1: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
0: 哎、
1: 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
1: 哎、再见、
0: 啊。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壮河人，今年60岁了。
0: 好，
3: 我呢就是一自己一个性冠中性病中啊。我向后面吧，我就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0: 好的。
3: 啊，这哈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界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就是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你做的。到时候也靠打 B 四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就出人界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满壶水呀，这哈就曲线了哈，曲线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腮黄腮脑。这下就逮那个就是精神病那个药什么东西哈，这哈的肾什么。

0: 这新年供佛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里不去
1: 是吧？
0: 啊，
1: 嗯，
0: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见新年供佛，我就点击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0: 嗯，
1: 那
0: 这新年出现过，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
1: 嗯
0: 啊，我就是这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两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受我受康了，就受到你这台了，啊，就叫你老人家也回忆了哈。哎呀妈，我机会我就想，我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我姓赵，就赵赵颖这个女的。
1: 嗯嗯
0: 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的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病，啊，他犯病胡了哈，8铁丝，8印，啊，这铁丝血砸像砸半局啊那么砸，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2个月之后啊，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
0: 这
1: 多快呀，
0: 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这症状就彻底改变了，从学不睡觉那个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疗法这些呢都是黄的，就是药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叶加口唇的黄叶哈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大多的也像那天6股6股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就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就是都有那凹槽了，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就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400的电话就用上就，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也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都是农村呐、都也有物业物，前面的前面，后面的后面呢。就像你东西大都出去骂你，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刺鼻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1: 好的多快呀，
0: 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有时候我给爹做饭，怎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做，以前都不知道，胡老。
1: 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0: 哎呀，这个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呢，我就是吧，我至少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这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哎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可真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咔不上来，叹不下去。服用你这老高啊，第三天，胡老，我就嗓这块洞全花了。

0: 牛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我夸就夸咱了，现在就啥通气了。哎呀，我老，我就这第一生就叫啥就痛苦，太怕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嘞。那时候家里穷啊，也不给咋婚，也没咋婚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肿了，一了握具全了，都握上全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是的，没有那块大石头这样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没学嘛，他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
1: 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对的，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你老阴天，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要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1: 嗯、
3: 啊，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哈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收拾我也放。赶紧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抢救针儿、
1: 嗯，
3: 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罪。
1: 嗯
3: 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
1: 啊，
3: 在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班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就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啊
1: 嗯，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
3: 啊、
1: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怎么的、
3: 啊，
1: 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没有问题啊，它会让您疾病老年病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1: 是啊，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根本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0: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啊，哎，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3: 你好。
0: 欢迎你。
3: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会儿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0: 是吧？啊，
3: 对，这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的
3: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0: 你看
3: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

0: 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火，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
0: 我
1: 多
0: 这一
1: 好
0: 听
1: 啊，是
0: 啊，
1: 吧？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
1: 你
0: 在
1: 别
0: 吧，
1: 客气。
0: 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
1: 因为
0: 了。
1: 咱们过去没有接触，怎么那时候咱不认识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呐。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行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
1: 没
0: 您可
1: 错，
0: 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别
0: 您。
1: 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
1: 会
0: 再
1: 更
0: 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传承有我，是。

0: 庙，
1: 我看是。

回六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你是一个贵格女，那、啊、是。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唱。

坏了，宋王条。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

0: 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昨天看视频的时候哈，就刷到了一个新鲜的词儿，
3: 嗯，
2: 哎，这词儿挺有意思，和您分享一下啊。
3: 那您说，
2: 嗯，叫什么呢？叫打工人悲秋综合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到秋天的时候，打工人不想上班，这个情绪啊，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
3: 嗯，
2: 啊，每天都是咬牙切齿的，咬着后槽牙去上班。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心态上出现了说想辞职这想法。包括我看评论区有一些人留言啊，都表示有这个类似的感受，说到这个单位呀，到公司就觉得心烦焦虑，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这样一个状态。
3: 这个可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了哈。
2: 嗯，
3: 哎，咱老百姓说这就秋乏嘛。
2: 嗯嗯，
3: 对不对？到秋天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疲劳。
2: 是，
3: 关键是什么？就是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
2: 嗯，
3: 平时正常的工作就感觉压力很大，也没有太大的事儿，自己呀、啊、也觉得很难解决。
2: 嗯，就是情绪上、心理上出现点这个状态了。
3: 对，精神和体力都属于疲乏状态。
2: 嗯嗯，
3: 这个在医学上啊也是一种疾病。
2: 嗯，
3: 而且不光年轻人有这种悲秋的情况，
2: 哎，
3: 老年人呢也同样也会出现这种状态。
2: 那你看咱身边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不上班的啊，这他们怎么还能有这个悲秋综合征呢？
3: 秋天呢，我们说的主要是一个乏。
2: 嗯，
3: 实际这乏呀就是对环境的不适应。
2: 嗯，
3: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这个医学上啊叫免疫应激。
2: 免疫应激了。
3: 对，实际统称的叫应激反应。
2: 嗯，
3: 就是你要针对环境变化，自己身体也要跟着有一定的变化。
2: 要调整。
3: 就是太阳落山了你要感觉困。
2: 嗯，
3: 太阳升起来你要感觉
2: 精神。
3: 精神。天气热了你要出汗。
2: 嗯，
3: 天气冷了你要打寒战能产热。
2: 哎，
3: 你要多吃饭。这些都属于我们人的应激反应。
2: 嗯嗯。
3: 哎，那老年人悲秋啊主要反应就是呢不适应。
2: 嗯，
3: 哎，天气啊慢慢的白天缩短了，夜间增长了。但是我们的睡眠呢不能跟着一起增加。
2: 它调整的更慢，很难适应。
3: 空气干燥了呢，我们身体的精液啊分泌跟不上。
2: 嗯，
3: 口干舌燥。
2: 嗯，
3: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秋燥。
2: 嗯，
3: 同时的话呢，秋天呢应该是身体啊大量摄入热量的时候，开胃口多吃的时候。
2: 哎，
3: 我们反倒会出现胃胀，
2: 吃不下了。
3: 同样一件事情，哎，你有免疫应激的人

0: 对不
1: 对？
0: 对，另一半人是享受那个状态。
1: 对，那种心大的人呢、
0: 啊，
1: 他是天天快快乐乐的，
0: 对对，
1: 没心没肺的。
0: 嗯，
1: 他的血压、心率、睡眠肯定是非常稳定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证明哈，就是悲观情绪啊，一个想法就可以在身体中啊留下8到12个小时的时间。
0: 哇、哦！
1: 会引起你的血压、心率，包括最主要的内分泌系统，
0: 嗯、
1: 哎，出现应激反应。
0: 嗯。
1: 而没有这种状态的人呢，就是我们应激能力正常的人，
0: 嗯，
1: 则为啊40分钟，
0: 就是一过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儿，如果你20个小时让它也影响你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在这20小时内呢，你又碰了一件小事儿，你又持续了20个小时，
0: 哎呦，叠加然后延长了，
1: 叠加几次，那我们说了，你就够诊断高血压的了。
0: 哇，
1: 哎，那。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事情看到之后转身就忘了，
0: 嗯，
1: 血压心率都恢复正常了，那他自然这些情况啊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
0: 嗯，所以咱看哈、啊、这种免疫应激反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都有挺大影响的啊。所以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白金护盾，它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1: 是啊，
0: 嗯，
1: 白金护盾呢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有它就有抗体，有抗体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有充足的储备原料，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
0: 更强，
1: 哎，就更强，
0: 对，
1: 天气情绪对身体的干扰就更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啊怕悲秋的情况，
0: 嗯，
1: 也有能力啊去应对这些啊气候的变化，更能规避啊悲秋引发的各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这种白金护盾我们所有人呢、啊、都应该用上，调一次免疫。
0: 确实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啊，免疫好啊它就可以对抗应激反应，而白金护盾呢是首个抗体原料，有它呢就有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去适应四季的变化，不管春夏秋冬你都不生病。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白金护盾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刚才讲到的还只体现在情绪上，
0: 嗯，
1: 这要是体现在身体上，那给大家的危害同样很大。
0: 哦，
1: 很多老年人在入秋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哎，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0: 太知道了，穿秋裤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入秋以后风变硬了，变凉了，形成贼风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抗体不足，
0: 嗯，
1: 有一点风你就应对不了，
0: 就怕
1: 你抵抗不住、
0: 嗯、对，
1: 风就钻到骨头当中，你就开始关节发凉发麻，开始疼痛了，
0: 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免疫提上来，让它平衡更强大的时候，就可以防住了啊。
1: 这么讲啊不严谨，
0: 嗯，
1: 免疫的重点在于平衡，不能过强不能过弱，
0: 嗯，
1: 过强会导致抗体的自我攻击，比如类风湿，
0: 哎，
1: 类风湿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中异常抗体过多，就造成了抗体对自身正常组织的损伤，
0: 嗯，
1: 哎，就是免疫功能啊过强了，哎，为什么过强了、啊、原材料啊都是次品，会造成免疫的功能的判断
0: 失误了，
1: 失误了，
0: 嗯，
1: 就把自己的正常组织啊当成异物进行攻击了，
0: 嗯嗯，
1: 哎，这种攻击啊只要你免疫功能异常状态下，它就不会停止，反反复复，而且最后呢会造成关节损伤变形、
0: 哎、
1: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类风湿跟风湿最大的区别。
0: 嗯，孙主任我发现个问题啊，凡是跟免疫沾边的这些病情都不太好治，您看这几天咱大家提到的这个类风湿啊过敏啊，其实治起来都挺有难度的，
1: 因为现在药治啊都有局限性，
0: 嗯，
1: 哎，他们的主要方向啊就是抑制免疫，
0: 哎，
1: 像类风湿常用药中都是抑制免疫的，因此啊我们也习惯叫免疫抑制剂，
0: 嗯嗯，
1: 比如甲氨蝶呤、来福米特、硫酸羟氯喹等等，这类药物主要作用就是

0: 质抗体，
1: 嗯，
0: 让它不再不分好坏攻击我们正常组织，
1: 嗯，
0: 就跟镇静剂的作用差不多，
1: 让它稳定下来，
0: 哎，让免疫抗体安定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类风湿患者几乎都在吃，确实能够很大程度改善疼痛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大家想，这种免疫抑制剂能长期吃吗？
1: 那肯定不能长期吃啊，你时间长了免疫功能我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弱的哈、啊。你就好像说这一个人你天天让他躺着别动地儿，躺一个月起来他都不会走路了。
0: 是的，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嘱咐少去人聚集的地方，
1: 嗯，怕有病菌，
0: 对，注意保暖等等，就是担心呐、啊，免疫抗体抑制以后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降低，
1: 嗯，
0: 非常容易被感染。
1: 那确实不能长期吃啊，越吃身体这个底子越差呀。
0: 没错，
1: 嗯，
0: 常年吃免疫抑制剂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稍微啊有点风吹草动的，
1: 嗯，
0: 自己也就会被沾上，
1: 中招。
0: 哎，基本每次流感一来，肯定就跑不过去了，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而且还会有失眠的情况。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
1: 嗯，
0: 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我们身体代谢紊乱，
1: 嗯，
0: 血压、血脂、血糖还会升高等等，
1: 嗯，所以对于类风湿的朋友，你与其啊去吃这样的抑制剂，真的不如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来调一次你的免疫了。
0: 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不是抑制剂，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1: 嗯，有原料了才能说合成抗体。
0: 没错，就像是盖房子，你是不是需要砖需要水泥？
1: 对，要呀。
0: 同样免疫抗体想要成型也需要原料，
1: 嗯，
0: 它需要的原料就是白金护盾，
1: 嗯，
0: 是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1: 嗯，
0: 达到免疫细胞利用，进去之后可以迅速合成抗体。
1: 嗯，原料充足了，咱说生成高品质抗体，能够识别好坏，让抗体呀、啊、不再进行自我攻击，让它能分清好坏了，这是很关键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新生成的抗体可以正常发挥功能。第一，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
1: 哎。
0: 让吞噬细胞进行吞噬，有助于减轻红肿热痛，
1: 先舒服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啊，保持抗体平衡，
1: 嗯，
0: 哎，就像孩子睡着了似的，就不会攻击啊你自己的骨骼，
1: 嗯，
0: 不攻击你了，天再冷你到了秋天也不会痛，不会变形，
1: 嗯，所以咱看免疫有强有弱，但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定要让它平衡。你像类风湿是抗体不合格不分好坏啊，现在原料足了，新产生的抗体都是合格优质的啊，又不会再损伤骨骼，这是安全的调理方式，是适合所有朋友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白金护盾这类的，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首个把免疫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口服产品。
1: 嗯，
0: 短肽的结构是适合我们人体的。
1: 嗯，
0: 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可以做到完全吸收。
1: 哎，
0: 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1: 嗯，
0: 就是短肽活性太高，非常容易分解。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进入到口腔、胃以后，会被我们消化酶、胃酸等物质侵害，
1: 嗯嗯，
0: 直接导致结构破坏，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说现阶段大家都知道短肽吸收好，
1: 哎，
0: 但是很少有人能研发成功。
1: 嗯，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那咱看目前能口服的卵白蛋白短肽抗体原料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
1: 嗯，
0: 它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垄断的，因为最早发现短肽的就是啊美国，而且它的技术是领先的，
1: 嗯，
0: 早他们研发的是针剂，美国人啊都在用，
1: 嗯，
0: 但是他没办法出口。
1: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剂型吗？
0: 是的，针剂太不方便了，
1: 嗯，
0: 自己在家不能打，这就影响了它的销售额，后来就开始啊投入

0: 5亿美金去研究能不能把它做成口服的，
1: 方便用。
0: 研究了3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一种包裹材料，用于保护短胎。
1: 孙主任，我猜一下，您说的这个包裹材料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的一种相当于保护膜？
0: 专业术语叫包衣。像大家吃的胶囊也是一种材料，包裹里面的药效，还有糖衣包裹的。你吃着是甜甜的，但是你含一会儿，甜味就没有了。接着发苦，这就是糖衣材料被口腔分解掉了。但是美国研发的这个材料叫肠溶液，它大的特点就是在口腔含着，不会被口腔分解。进入到胃以后，不怕胃酸溶解。能够将短肽结构的原料隔绝开，不遭到破坏。
1: 要不为什么这个技术能被垄断啊？确实厉害。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技术呢？
0: 是有的。现在有些药也为了不被胃酸破坏，也采用了肠溶液。但技术有限，都是整片保护。或者是做成胶囊壳，这种药物只能整粒吃，
1: 不能掰开啊。
0: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如果掰开时，药物就会失效了。而且这些药都是大分子，而白金护盾厉害就厉害在它有双重保护。外壳是肠溶液包裹，内部是肠溶颗粒，可以整粒吞服，也可以打开冲水喝。既保护了短肽的活性，又保证了服用的效果。吃进去了，达到小肠之后，与小肠接触的瞬间，外层包衣就会自我崩解。内部无数个小分子卵白蛋白肽迅速被小肠黏膜吸收。3秒钟入血，直接合成抗体。
1: 这个速度太快了，咱说打针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白金护盾口服，但它能起到针剂的效果。
0: 没错。白金护盾进入身体以后，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快速穿过人体的口腔、胃，不受到伤害。
1: 保护起来。
0: 直接进入到小肠当中，被小肠吸收。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细胞当中，合成新的抗体。所以有的科学家把它称为，为什么就是快。
1: 快。
0: 跟我们打针注射到血液当中一样快。
1: 是的，吸收快，那合成免疫抗体的速度也是快的啊。这样大家对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也能快恢复。难怪在香港啊，你这么多人，就算说连夜排队，大家伙也想要用上。
0: 当然了，而且有了这个材料，白金护盾卵白蛋白能够做到啊吸收。这是在临床验证得到确认的。当时找了300位20到80岁不同性别的免疫紊乱患者，给他们每人每天服用一粒白金护盾，在之后排便排尿中进行检查，没有检测出来白金护盾的成分，
1: 吸收了。
0: 这说明白金护盾只要是吃进去就能做到吸收，
1: 对，
0: 不会有一点浪费。
1: 这不就说明了直接和身体细胞融合了吗？形成了新的免疫抗体，而且能够做到吸收的也就只有这个白金护盾了，你其他任何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
1: 而
0: 且白金护盾真正做到让免疫抗体平衡，免疫球蛋白检查的正常值在 7.0 到 16.6 克每升之间。这些志愿者呀，在服用之前没有一个呀在这7年内的
1: 都不合格啊。
0: 要不就是低，要不就是高。低只有0点几，高的能达到几十。但是在服用白金护盾以后，发现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都在向正常范围内靠拢。
1: 越是接近正常，那么人的这个变化就越明显啊。
0: 其中有一位患者，他是类风湿，检查的时候数值是36。当服用白金护盾1个星期的时间，数值就降低到了25。这时候就感觉关节不往里钻风了，
1: 能扛住了啊。
0: 等数值降低到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没有风吹，没有外来的刺激，基本不会再有疼痛的情况。等数值达到正常范围以后，即便是患

0: 痕迹，关节也不痛，
1: 不遭罪了。
0: 而且以前变形的关节也没有再加重，也没有新的关节出现变形。
1: 非常好啊，那咱们所有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剂，给身体补充抗体原料，而且它这种短肽的结构能的吸收，吃进去马上立刻可以合成抗体。第一呢，它可以对炎症进行标记，避免炎症反复发作。第二，可以维持抗体稳定，让它不再自我攻击。那它不攻击骨骼，咱说即便是零下20度，甚至说更冷的天儿，你关节也不疼。所以它是免疫治疗领域适合大家的产品。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既然呢讲到了骨病，那我们就再提一类人，就是骨质疏松。
1: 哎呀，太常见了。
0: 它跟免疫力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嗯，我猜这个孙主任应该是免疫力低吧？
0: 哎，有的。骨质疏松，一方面呢，因为病人岁数大了，抗体少，无法抑制破骨细胞。会加重骨质的流失，同时呢，骨质流失之后就会出现关节痛，走路咔嚓响，严重的碰一下就会骨折，那针对这种骨质疏松，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破骨细胞不控制住它，骨流失就会持续的加重。
1: 过去呀，很多朋友不懂，治疗骨质疏松都是在治这个骨头啊，治来治去也没控制住。其实核心原因就在这儿，你得靠抗体去抑制它。当你免疫好的时候，它就不去破坏骨骼了，骨质疏松就控制住了。否则你说吃再多药都只能是缓解，但不能阻止它啊。但是现在针对于骨质疏松，孙主任好像还没有这个免疫相关的药吧？
0: 有的，但是特别贵。
1: 哦，
0: 其实对于免疫用药，全球都在研究，但很难普及。因免疫这个领域研究，研发成本非常高，但是一般研发成功，价格都会很贵。比如说骨质疏松用的地舒丹卡，它就是抗体。
1: 哦，这个药我好像还听说过，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针得几千块钱吧。
0: 现在没那么贵了。现在去医院打一针大概呀5-600块钱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打？一个月打一次吗？
0: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打1-2次。
1: 两次那咱说也得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啊，也不便宜。那普通家庭的老人一般也都不舍得说拿这个钱来打针呢。
0: 很多人一听价格也就不打了。另外它还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吸收率很低，吸收率基本上是60%左右，而且抗体水平不稳定，刚打上的时候抗体水平是最高的，症状改善的也好，但是时间越长抗体数量越少，破骨细胞就又出来破坏骨头了，
1: 压不住了啊。价格贵不说，药效还不持久，大家只能说你非常严格的按照它时间表去打了。
0: 但是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啊，它不缺。你想打，随时都能打。
1: 但要这么看的话，真就不如白金护盾。咱看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原料，是让人体自己合成抗体，你需要什么就合成什么。那自身合成的东西，咱说一定比这个外源性补充的更适合自己身体啊。
0: 那是一定的。所以说，同样是抗体，为什么建议大家用白金护盾呢？它是目前个免疫抗体合成剂，
1: 对，
0: 给人体提供抗体原料，让人按需求去合成抗体，更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
1: 对，
0: 口服就可以达到免疫细胞的100%利用，这是所有抗体用药都超越不了的。
1: 是的，大家记住了，调免疫咱就认准白金护盾，维持免疫抗体的平衡加状态。
0: 而且用白金护盾相比较地舒单抗这类药，它的价格更亲民。打一针地舒单抗的价格，用白金护盾可以用好几个月了。要是你选哪个？
1: 那肯定选这个白金护盾啊。 但是孙主任咱也不是说图便宜啊。

0: 你第一个白金护盾它是口服的，直接吸收；第二，它是补充这个抗体原料，让人自己合成抗体，那它一定比外源性补充要强很多，要好很多。
1: 那肯定的，外源性补充适用于急性发作期，但不适合长期用。而且它是有配适度的，也就是外源性补充抗体匹配度高，你用了效果就明显。不高用的就没效果，
0: 那就相当于这钱白花了。
1: 是啊。而白金护盾大家记住，它是抗体原料，是生成抗体的，吃进去后第一时间合成抗体，它符合细胞自然生长周期。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而且自身合成的，和人的适配度少的，
0: 对，效果好，
1: 所以每个人吃都会有效果。
0: 对，
1: 而且它不是一味的提高免疫，它是让人体内抗体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0: 其实现在临床当中哈，大多数都是这个抑制免疫，那平衡免疫的白金护盾这是独一份的啊。
1: 对，凡事讲究啊，物极必反，免疫过高包括过低都不好。
0: 对，
1: 所以白金护盾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患者，每天吃一粒，保证体内抗体充足。它可以有效地避免骨流失，让它无法破坏骨骼，这就可以帮助老年人避免摔跤。
0: 是的，咱说上岁数人最怕摔跤了啊，本来好好的，摔一跤一旦骨折恢复得特别慢，谁也不想说摔一跤然后就在床上一直瘫着，这很不舒服。
1: 没错。
0: 嗯，
1: 骨质疏松的人骨头太脆了，一旦摔跤，像是手腕、脚踝、脊柱、髋关节最容易骨折的。
0: 对，
1: 尤其是髋关节。岁数大的你去医院都不给你手术，就用石膏固定
0: 慢慢养。
1: 而老年人营养跟不上，长得特别慢，有的老人70岁骨折，到80岁还躺床上呢。
0: 哎呦，
1: 而且很多时候一旦卧床很难活过10年。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粒白金护盾，提供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就能够有效避免骨流失。这是目前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
0: 所以咱看啊，骨质疏松的朋友用白金护盾，一天就吃一粒儿，避免骨流失，就避免了摔跤问题，咱出门也不用担心了啊。
1: 再用每天一粒白金护盾避免骨流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常吃的像是钙、氨糖，还有人喝的黄瓜籽粉等等，这些东西才能留住，吃出的效果才更好。所以免疫是骨头的基础，所有的骨病你把免疫调好，免疫调好了，换季的时候骨头也不痛了，有贼风也不怕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什么药都不如说调一次免疫，但弊端就是这个产量太少了，没有办法说大面积的普及。很多时候啊，咱广大听友想用很难，很难有机会用上。
1: 没错。
0: 在
1: 香港人过40岁就开始用白金护盾。因为40岁以后人体抗体水平开始下降，
0: 分水岭了，
1: 无法抑制破骨细胞，骨流失开始。这时候把白金护盾吃上，及时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从开始就避免了骨质疏松的出现。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香港70-80岁还能工作，有的擦玻璃，有的当服务员，没有好的骨骼能支撑他们这样的工作吗？
0: 那肯定支撑不住啊。咱看咱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从50岁很年轻啊就开始就有骨质疏松了，这个确实是跟人家没法比啊。
1: 这就是因为啊，咱们没有好的方法。如果我们从40岁开始也把白金护盾吃上，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不得骨质疏松。
0: 对，
1: 已经得上的患者我们把抗体补充进去，一个是可以改善症状，一个是让骨质疏松不再发展。
0: 是的，
1: 每天吃一粒，让免疫始终处于正常的状态，重新建立起防线，外来的风寒湿

0: 也进不来，里边的破骨细胞也无法发挥作用，就可以保持骨骼健康。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在变化，我们都能轻松应对，
1: 对，
0: 我们都能适应。
1: 没错，白金护盾啊，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那么有它就有抗体，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让人体免疫啊达到平衡的状态，内在的对抗病毒细菌以及病变细胞，那么在外呢是对抗不同的环境变化。这是咱们你说吃多少药用多少补品喝多少骨头汤你都达不到的。所以不光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用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吃的其他的药都不如去调一次免疫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免疫是我们身体中最原始的抵抗力，吃什么都不如把免疫调好。
1: 是的。
0: 因为吃药只能解决当下，外部环境一变，你还是应对不了。
1: 没错。
0: 能应对的只有靠自身的免疫。
1: 咱说免疫平衡了就可以应对四季变化，你不至于说哎呦一到换季的时候到什么季节身体有什么麻烦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了，换季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有感冒流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麻烦？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在变化。
1: 对。
0: 我们没有啊相应的适应能力。
1: 是的。
0: 哎，如果适应能力弱，我们呢就会被他们打败。
1: 嗯。
0: 哎，那这个我们叫免疫力弱。但是呢，如果适应过强呢，过度反应，也更会对自身呢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是。
0: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免疫功能太强了。
1: 嗯。
0: 只有跟环境融为一体，就像我们中医几千年一直讲的，要天人合一。
1: 对。
0: 人必须啊与天地之间融合到一起，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1: 是。
0: 哎，你不排除我，我也不破坏你。
1: 嗯。
0: 这样才叫最完美的免疫状态。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最完美的转移状态我们达到之后，哎，就像说白金护盾我们用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哎，你就不会发生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这些问题。
1: 嗯。
0: 哎，就不怕了。那感冒我们说了，顶多打个喷嚏流个鼻涕，
1: 对，
0: 两天就好了，
1: 好的很快。
0: 咱也不会一感冒就去住院，一住院就进 ICU、
1: 嗯、
0: 一进 ICU 就要抢救，就上白费、
1: 嗯、
0: 对不对？也不用啊，冷的不敢吃，热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甚至说来喝口凉风都能开始拉肚子，
1: 哇，各种问题啊。
0: 对，所以说的话，一个正常的免疫会让我们适应哎，尿路的、呼吸道的、胃肠道的各种细菌病毒刺激，
1: 嗯，
0: 我们都能轻松的应对。所以说你去抗炎，穿厚的衣服，你戴口罩，
1: 嗯，
0: 你用什么办法不如自己有一个好的免疫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身上啊不可能不碰到啊外界的刺激，空气中的粉尘，
1: 嗯，
0: PM2.5你肯定要接触的，
1: 躲不掉的。
0: 哎，长期的接触，长期的环境中的这些东西的刺激，它必然会引起反复的炎症，
1: 嗯，
0: 反复的损伤，反复的炎症损伤就会引起局部的增生，
1: 嗯，
0: 所以说肺部出现结节，我这个我经常跟患者说，你看你周围的人，谁没有结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结节我们躲不过去，但是你只要让它不变不就可以吗？
1: 对，
0: 你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天天呢看着它，
1: 嗯，
0: 不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你更安全的不是去切结节，你有正常的免疫功能，
1: 嗯，
0: 你根本不用去怕它。
1: 没错。
0: 那同样的，谁家里没有点大事小情啊？
1: 哇，居家过日子，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说一年它自然要有啊，日长日短，冷暖变化。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应激能力，适度的应激能力，
1: 嗯，
0: 才能保证一年四季我们适应环境变化，
1: 嗯，
0: 大事小情我们也能心态平和，哎，这样我才真的不怕呀

0: 和疼、心脑血管出问题，
1: 是的，
0: 慢性病才真正的远离我们。这些都是要你要有一个不偏不倚、正正合适的免疫力。
1: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应该用上这个白金护盾啊，只有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全球独一份，是我们免疫平衡的关键。只有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对抗应激反应能力才能阻挡一切的外来感染，压制我们身体的损伤，让我们一年四季啊都能舒舒服服的。如果大家对白金护盾感兴趣，想要用上白金护盾的，都可以找孙主任来咨询。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医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不客气啊。
5: 啊，我是辽宁沈阳市人。
4: 嗯。
5: 今年72岁了，今天能够跟您通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4: 嗯，
5: 您的那个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是我非常的荣幸啊。
4: 啊，不客气啊，
5: 孙主任，我今天找您主要想求您给我治病。
4: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5: 啊，我呢那个经常的出汗吧，出汗有20多年了，那个走点路就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都湿透了。
4: 嗯，
5: 那个特别是那个到那个夏天吧，立夏到立秋，那个夜间呢还经常的盗汗，不是左膀子出汗，就右膀子出汗，那个前胸后背啊总是湿漉漉的，
4: 嗯，
5: 使我非常那个讨厌呢，那个没完没了的，每天我都在。
4: 出汗的时候身上感觉冷还是热呀？
5: 热。等我一人走一点路吧，我就觉得有点累，前胸后背呢就开始流汗。
4: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不好，半夜醒了以后就是睡不着了。
4: 嗯，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1.7米，体重我今年很消瘦，那个我现在120斤吧。
4: 血压血糖怎么样？
5: 那个血糖有点不太稳定，血压低。那个但我今年那个住一回医院吧，那个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6.18。
4: 甲功验了吗？
5: 甲功没验过。那个曾经有人那个让我验那个甲功，我一直没验，就得上一大医院 T3 T4
4: 哪儿都可以验呢，你得验个甲功啊。
5: 啊，
4: 血糖不稳定，爱出汗，身上热瘦，就得验甲功吗？甲亢呢？
5: 啊，你说的很对，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我就没往心里去。
4: 这很常见的病啊。
5: 是吗？
4: 嗯。
5: 但我这个出汗史吧，已经吃了20多年了，非常烦人。
4: 你这个年龄如果得甲亢，也是年轻的时候得的。
5: 是吗？男的得甲亢很少吧？
4: 不是说男的得甲亢少，是焦虑的人得甲亢。
5: 啊，我有点焦虑啊。
4: 女的焦虑多，男的焦虑少，因为你这合并焦虑症，
5: 很
4: 明确的焦虑症。
5: 很多，睡不好觉吧，就多想事儿，经常焦虑啊。
4: 嗯，免疫力怎么样啊？
5: 免疫力也不好，那个尤其我这爱出汗嘛，完我就老看中医去，完了我一吃完那大处方的药吧，就是排便费劲。
4: 那你受不了，你脾就肯定弱，甲亢的人脾肯定弱。
5: 从打2018年吧到现在做过4次肠镜了，我一吃完大处方的中药以后就排不便了。
4: 你这跟肠没关系，你那个胃肠道反应这是焦虑造成的。你这样的，你做个甲功，完了同时啊，你把白金护盾用上。甲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且你这个明显跟季节有关的，身体适应能力太弱。
5: 啊，
4: 打白金护盾用上，让自己身体啊适应环境变化。完，再有一个，做到医院抽血化验一个甲功，如果是甲亢，再把抗甲状腺药用上。而且白金护盾呢，对你好处在哪儿呢？它能让你适应环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甲亢，因为你是得甲亢的高危人群，甲亢也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的免疫功能
5: 啊
4: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嗯，
5: 但是因为我吧眼睛也不好，那个胎带的吧左眼就没发育，我现在眼睛进入光感了，右眼睛也不好，再考职称啥的累的了，我这辈子做财务工作就是心情吧老不太好。
4: 甲亢也会损伤视力啊，你越说你越要做一个甲功了
5: 啊。
4: 甲状腺突眼呐，
5: 是人家说的很对，这么多年我没找到原因呢，有的人说我是心脏的事儿，有的说我是肾的事儿。
4: 不用，你就验个甲功，完了把这个白金护盾加上，把白金护盾加上的话，最起码的话变天的时候你出汗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能好很多，人适应环境能力就强了啊。
5: 啊，
4: 没事，你这样的，你甲功查完之后要不明白你可以再问我。
5: 行，那好的，孙主任。
4: 哎，好，再见。
5: 啊，好了啊，那再见。
4: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孙准你好。
4: 是我啊。
6: 孙准，您今天讲的这个白金护盾啊，
4: 嗯，
6: 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
4: 嗯，
6: 所以我就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4: 啊、
6: 能不能先让我用上一下
4: 白金护盾呢？不光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适合，所有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都会出问题。有的人免疫力强就会出现过敏，有的人免疫弱就会出现反复感染，一换季流感就得， 所以说呀，我们所有人

0: 都应该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
1: 水准，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就是免疫力低，
0: 嗯，
1: 老是反反复复的感染。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0: 嗯，
1: 反正只要有感冒的，我肯定就逃不脱，稍微吹点风就开始发烧了，尤其这现在年龄大了以后，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现在还有老迈支了，得了有个十多年了啊。这每年只要一入秋，就整个这个秋季、冬季这两个季节啊，肯定都犯病，咳的就停不下来了，咳着我这嗓子都疼。白天还能好一点，一到晚上更严重了，往下一躺，咔咔咔咔咔咔，不停的咳嗽，气都上不来了。没办法，搞得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这脑袋呀垫得高高的啊，那个气才能稍微上来点。就这样睡着以后，不大一会儿吧，就给咳醒了。
0: 咱们所有老年人呢，其实都有这样情况。我今天讲了，就是免疫应激反应。随着外界环境啊，我们会出现呢不同的症状，有的一入秋就犯病，有的开春犯病，有的入伏开始犯病，尤其啊是秋冬季节更严重，腰腿痛了，关节痛了，各种啊病毒进入到嗓子里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而且呀、啊、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也会突发。所以对这些情况，我们吃再多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
1: 是是是，我这就是免疫力低嘛。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尽各种办法，就想提高我这免疫力。吃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
0: 嗯，
1: 我这就吃有营养的啊，蛋白的，鸡蛋呀，牛奶呀，啥反正我都吃。
0: 嗯，
1: 而且我还吃过蛋白粉。再就是我每天都要那个坚持锻炼的啊，我就想把我这免疫力给提上来，但是这时间一长吧，我还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呢。
0: 这就是免疫过强了。过敏啊、
1: 哦、
0: 就是免疫功能过度敏感，过度亢进、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这免疫啊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啊、
1: 哦、
0: 一定要做到平衡。只有啊免疫平衡了，我们身体的免疫抗体啊才能对你的感染的炎症病菌进行啊识别标记，然后吞食消除，它不会让免疫抗体啊损伤我们身体。所以对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免疫平衡。
1: 以前根本就不懂这些啊，
0: 嗯，
1: 所以也就没有用过好的办法。就我这老慢支，哎呀，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种药了，医院呢也没少跑，一到医院吧就是检查化验，然后人家也不跟我说我这到底咋回事，刷刷刷就给我开药，有止咳的，有祛痰的，还有消炎的，还有那什么支气管扩张的，
0: 嗯，
1: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开就开上好几种药，这吃上吧确实能管点用。
0: 嗯，
1: 可是这药劲一过吧，该咳嗽还咳嗽。后来我还看了不少的中医，也没少吃中药，但你看还是这样子。这些年反正我只能硬忍着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再好的药啊都不如调一次免疫。你这情况啊、
1: 哦、
0: 我们说就得用上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的，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的原料，它在进入身体之后啊直接会进入到血液和细胞当中，然后呢合成免疫抗体。当有了这些抗体，它们就开始对附着在呼吸道气管的所有的炎症病菌进行标记，然后抗体呢就开始进行吞噬，将所有的炎症细菌病毒消除。这时候啊你最先改善就是呼吸道通畅了，咳嗽减少了，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免疫平衡之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呐、啊、反复的细菌病毒感染，因为有多少细菌病毒就会有多少啊抗体来消灭它，换季的时候也不怕病啊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可真的就太好了。那所以说这啥时候你能给我们带来，我现在就想用上，你赶快让我少造点罪吧。
0: 这次啊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哎，我们大家呀，就有机会呀。

0: 接触到白金护盾了，我们呢能给大家带来，所以别着急，等有了消息啊，节目中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随着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了啊。
0: 啊，那好，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苏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苏主任，今天吧就听你讲了，就是美国那个白金护盾。
0: 对。
4: 我以前吃过。
0: 嗯。
4: 孩子吧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吃完的效果。
0: 能吃上白金护盾呢、啊、真挺幸运。香港啊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世界好产品呢都汇聚到的地方。咱想用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香港。这次我们正好赶上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给大家大量供应，平时是没有的。
4: 可不嘛，咱们想用上就是能吧哈，去香港花费大吧咱不说，关键是能不能买上你不一定啊。
0: 对，
4: 你上次我用完之后，我儿子吧上香港去买嘛，都没买到，你要等等说没有货了。咱老百姓想用上好药，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确实这样，想要用上好药很难。这白金护盾在香港啊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现在呀全第一个呀能做到免疫平衡的产品。你看香港人保定意识多强啊，好东西都抢着用的，只要有了白金护盾，大家都去抢购。你能够用上的很不容易的，那你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
4: 我是老寒腿
0: 啊，
4: 小时候吧家里条件也不好啊，从小帮家里干活，就那时候吧这天比现在冷多了，这风又大，完这风还硬，就感觉吧这风就能刮进骨头缝里头。我从那以后就有了老寒腿，这才遭罪呢，就这个老寒腿的，阴天下雨再带点风，你说我这腿吧就开始疼啊。等到入秋以后呢那就更晚了，一到晚上吧哈，就没有舒服的时候，穿着大棉裤也不管用，还得拿着盐袋就热敷，好像舒服一点。
0: 嗯。
4: 后来吧，我这不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这腿关节它不像之前那么嗖嗖的冒凉风了，就好像吧有啥东西它给挡住了似的。
0: 嗯，对，这个你感觉就是白金护盾的免疫抗体给它挡住了。你想一想，腿关节啊外面就是一层皮，压根儿挡不住风寒湿邪，要是能挡住的话咱就不得老寒腿了。所以能挡这些风寒湿邪的只有免疫抗体，年轻的时候抗体足，哎，能够挡住风寒湿，所以不会也变天就感觉腿关节痛。现在抗体不足了，外地稍微有点变化马上啊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况啊，咱们抓紧把白金护盾用上，它是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我们身体想要产生抗体就离不开它，所以说当你用上以后就会有抗体形成，就会挡住风寒湿。
4: 你说的还真是的，你看我一共吃了大半年的白金护盾，我就发现我的腿的情况吧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4: 之前的膝盖就跟针扎的似的那么疼，那骨头缝也都跟着疼，但是现在这针扎的感觉没有了，就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4: 阴天下雨啥的稍微的疼那么一下，一会儿吧它就好了，全能忍受了。我现在都敢出门了，

0: 但是放在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
1: 白金护盾呢，我们说它的成分呢，就是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有了这些啊，免疫抗体，你自身对抗外部环境、对抗风寒湿的能力就能加强。这时候啊，这些邪气进入不了身体，就不会再刺激到骨头，自然就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抗体足了，哎，免疫功能正常了，这些应激反应就不会再发生了。
0: 是啊，以前也吃了不少的药啊，就是没有这个白金护盾好。我也吃过就是提升免疫的药，
1: 嗯，
0: 也吃过蛋白粉，吃完以后啊，就发现这尿蛋白含量还真高了。医生吧就想停一段时间，打那以后哈，我就再也没敢吃这个蛋白粉了。
1: 那你用白金护盾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吧，施主任，我不瞒你说哈，我真的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我去检查了，没有出现过就是蛋白升高的情况啊。
1: 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结构，适合人体的，只要进入身体之后就会被吸收，全部都产生免疫抗体，没有任何残留。而蛋白粉不同，它是长链结构，不容易被吸收利用，在代谢过程中就会产生蛋白质垃圾
0: 啊。那我更得长期的去吃这个白金护盾了。
1: 嗯，
0: 对我的病也好，还没有副作用，做啥我得再用上点儿。你要是给我们带来，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儿。
1: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两天呢，正好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白金护盾这样的号啊，都会借这机会给大家带来。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啊。
0: 好，
1: 那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胃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不是他那里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也听

为国把忠心

岂不发

祖国的儿子呀！

他命我寡双。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上还没有换头，叫小娃子娘来脚你吹一吹，吹得他可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咦。

跑。

定旁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津。

我看书房难

0: 他们都是有
1: 老爷。

你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文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也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宝新好。
2: 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昨儿啊，咱们跟杨老师和张老啊线上游览了一趟川西高原。在扎西古村啊遇见了那个被雪山峰撂倒的壮年汉子，也认识了高原上最金贵的生灵雪山青眼牦牛。所以啊，既然气氛烘托到这儿了，二位老师，咱们一首老歌《青藏高原》跟各位分享一下。把咱们的思绪拉回那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0: 杨老师，
1: 哎，
0: 昨天咱们讲到了牦牛心的故事，这个牛心里的好东西能补心气儿。
1: 嗯，
0: 赤脉猪血里边这些好东西还能通血管。
1: 对，
0: 你看啊，节目最后您说有人花了十多年，
1: 嗯，
0: 才把这两样好东西合到一起，就是这答案该给大家揭晓了吧？
1: 嗯，
0: 有了这两样好东西，咱们很多心血管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呀。
1: 嗯，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嗯，
1: 你想一想，你要把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
0: 嗯，
1: 咱们先把他们的这个魂儿啊，咱得抽出来。
0: 嗯，
1: 啥魂儿呢？也就是把牦牛心，还有猪血里真正起作用的有效成分，我们提取出来。嗯，但是这第一步就难住了我们好多年。
0: 第一步就。那咱别聊了，怎么第一步就卡住了呢？这为什么呢？
1: 虽然我们说呀，
0: 嗯，
1: 之前咱用那个赤脉猪血，
0: 嗯，
1: 还有这个牦牛心救了人，咱那说句心里话，
0: 嗯，
1: 那就是就地取材，
0: 嗯，
1: 就像咱说那个喀山县这个，那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好，
0: 嗯嗯，
1: 对吧？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你比如说赤脉猪血里这个宝贵的这个小分子这个活性肽，我们简称什么？简称血肽。
0: 嗯嗯。
1: 那牦牛心里的牛心原心肌小分子那个活性肽，我们简称心肽。
0: 嗯嗯嗯。
1: 这些有效成分出来的少，土方法呢都是大分子蛋白吸收也是有限。所以说你普及它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也难为大家了。牛心汤也好，猪血也好，
1: 嗯，
0: 那是有啥用啥的土发的。
1: 对呀，
0: 对吧？救急行。
1: 对，
0: 但是真要惠及千家万户，那还差得远呢。
1: 对，
0: 杨老师，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1: 你首先杨洋咱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先从原料的一个说起。你比如说扎西古村的老汉说过什么？雪山青眼牦牛一万头里面未必有一头。
0: 嗯，
1: 因为它专往最高的山梁上跑，越是缺氧风越大的地方它越待得住。
0: 嗯，
1: 您想一想，取它的一颗心，你首先得找到它，对吧？
0: 嗯，
1: 你得有缘分，你得多大的福报你才能得到啊。
0: 嗯，
1: 我们说守了七天可能才守到那一颗
0: 嗯
1: 高山的圣物。
0: 确实啊，这个原材料太难了。
1: 是啊。
0: 嗯嗯，那怎么办呢？咱不能说回回都上山守着吧。这搞科研可不是撞大运呢，对吧？您教我的呀。
1: 是
0: 嗯，
1: 是啊。你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
0: 嗯嗯，
1: 我们不圈养，而是仿那个野生的养殖。
0: 哦，
1: 哎，就像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野山参珍贵，
0: 嗯，
1: 我们不没有吗？我们仿野山参，嗯，种林下参，
0: 给他那样的环境。
1: 啊，对
0: 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就仿野生的养殖，就是在雪山脚下。
0: 嗯，
1: 我们捐出个几千亩的天然牧场。
0: 嗯，
1: 你是海拔呀、气候啊、植被呀，
0: 嗯，
1: 跟原来生存的环境一个样，然后把青眼牦牛放进去，该抗风抗风，该缺氧缺氧。
0: 嗯，
1: 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方法来。
0: 嗯，
1: 但是区别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不用再满山找了，到时候咱说牧民骑个马，你就能找到它。
0: 嗯，这招确实不错啊。
1: 啊，
0: 不改变它的生存环境。只是把范围从整个雪山缩小到仿野生环境的草场。
1: 对，
0: 牛不受罪，人也不费劲。
1: 对，
0: 嗯，
1: 但是啊，但是尽管这个仿野生的养殖这个青眼牦牛养殖成功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数量依然很少。
0: 嗯，
1: 一年也就那么些头。不过获取原料总算没那么难了，
0: 嗯，
1: 但是原料的保鲜方面非常苛刻呀，
0: 嗯，
1: 常温下放几个小时，
0: 嗯，
1: 牦牛心那个活性物质它就开始衰减，
0: 哎呦，
1: 超过半天，基本就没啥用了，
0: 嗯，
1: 所以这个。

0: 啊，超过这个时辰呢，这个活性物质就下来了，那效果就差了一大截啊。
1: 那是不是说只能在当地提取了呀？
2: 对呀、啊，
1: 嗯，
2: 刺脉猪血，
1: 嗯，
2: 还有青眼牦牛这个心，
1: 嗯，
2: 只能就地提取，
1: 嗯，
2: 原料一下来，我们说立刻得进车间，
1: 嗯，
2: 立刻提取。但是杨洋，你以为这就完了？
1: 嗯，
2: 提取出来的这个血态，
1: 嗯。
2: 猪血嘛，猪血态，
1: 嗯，
2: 牛心态，牛心这个心态，
1: 嗯，
2: 我们以后就给它简称这血态和心态。
1: 好，
2: 这两种活跃态更娇气，
1: 嗯，
2: 常温下不到15分钟，
1: 嗯，
2: 活性那就跑得干干净净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呢？他
2: 有一次我师傅就带着活跃态提取液去省里汇报，
1: 嗯嗯，
2: 当时用那个暖水瓶，
1: 嗯，
2: 加冰。小心翼翼地带着，
1: 嗯，
2: 那火车晃了半天呢，
1: 嗯，
2: 到了地上一测，活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1: 啊，
2: 所以说师傅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半天没说话，你说这哪是宝贝？咱不说，这不就见光死吗？
1: 哎呀，原料抢时间，活性态提取液也抢时间，
2: 是，
1: 哎呀，这你说，有句话讲，惹不起，
2: 是，
1: 你还躲不起，
2: 是。
1: 咱还得用它，
2: 嗯，
1: 哎呀，这个赤脉猪血跟牦牛心的本事是大，脾气也娇贵，嗯，别说让他们并肩打仗了，
2: 嗯，
1: 活着能走出实验室就不错了，
2: 是，
1: 那不成纸上谈兵了吗？杨老师，
2: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活性态？
1: 嗯、
2: 首先，你看这个字儿是活呀，
1: 嗯，
2: 是让这个活性态，因为血态。和心态嘛，你让这个活性态能活着走出实验室，
1: 嗯，
2: 然后走进千家万户，
1: 嗯，
2: 这成了最大的难题，
1: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也试了很多种方法，
1: 嗯，
2: 你比如说把钛粉咱给它冻成干粉，
1: 嗯嗯，
2: 那么活性在冷冻状态下是不是保住了？
1: 嗯 嗯，
2: 是不是干粉做出来了？
1: 对，
2: 大家高兴坏了，
1: 嗯，
2: 修成正果了，
1: 嗯嗯，
2: 怎么样？结果一发现，
1: 嗯，
2: 这干粉。必须一直得住在零下几十度的冰箱里睡冷宫。
1: 嗯嗯，
2: 你拿出来几分钟啊，它又不行了。
1: 嗯
0: 嗯，是那时候愁啊，
1: 嗯，
0: 愁的呀，觉都睡不着。
2: 是
1: 难为您了。
0: 嗯，虽然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它不到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嘴里呀，跟没有有什么区别呢？
2: 是啊，
1: 对
0: 吧？
2: 嗯，
1: 哎呀，所以冻干粉也不行。不伺候了，太难伺候了，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哎呀，时间就是世上无难事，
1: 只怕有心人。
2: 对，
1: 嗯，
2: 时间到了2000年，
1: 嗯哼，
2: 然后我们听说国内一家生物科技企业，
1: 嗯，
2: 在保鲜技术上很有一套，
1: 嗯嗯，
2: 但是没有做过活性态的保鲜，
1: 嗯，
2: 后来呢，我们提供活性态的这个特性的参数，
1: 嗯。
2: 你包括失活的曲线，
1: 嗯，
2: 分子量的分布，
1: 嗯，
2: 这个数据，然后呢，他们负责工艺的研发，
1: 嗯，
2: 还有包材，就是包埋材料的这个筛选，
1: 嗯，
2: 一起熬了2年多呀，
1: 嗯，
2: 那经历了上千次的实验，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保鲜方案，
1: 嗯嗯，
2: 纳米包埋技术，
1: 哟，听起来挺厉害的
2: 啊。这个纳米包埋技术到哪儿呢？活性态，
1: 嗯，
2: 在常温下的活性保持的时间，
1: 嗯，
2: 从原先的15分钟，
1: 嗯，
2: 变成了700天，
1: 哟，
2: 2年，
1: 15分钟到了700天，
2: 对，
1: 这好家伙了，这给这活性态又发了一张身份证啊，是吧？
2: 是，
1: 而且这给他延阳寿了，这是啊，能这么认为吧？
2: 嗯。
1: 哎呦，这真是堂堂正正的走出实验室了。
2: 嗯，
1: 哎，杨老师，
2: 哎，
1: 您之前说那个土方法都是大分子蛋白不好吸收。
2: 对呀，
1: 这个纳米啊，虽然就什么技术具体的我可能不太了解
2: 啊，
1: 嗯，但是提到这俩字儿，是吧？它肯定是除了保鲜，
2: 嗯，
1: 对吸收应该也有帮助吧？
2: 杨洋啊，
1: 嗯，
2: 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
1: 嗯，因为长得漂亮。嗯，
2: 那是一方面，一方面更重要一点，
1: 嗯，
2: 就是你这头脑特别活，
1: 因为纳米技术嘛，
2: 是特别活。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你问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2: 纳米包埋技术，不仅保住了活性，
1: 嗯嗯，
2: 它能让活性态的吸收率大幅度提升。
1: 嗯嗯，
2: 小分子它是

0: 分子量特别小，
1: 嗯，
0: 不需要经过胃酸还有胰腺酶的消化分解，
1: 嗯
2: 嗯，
0: 所以这个刺麦珠，
1: 嗯，
0: 牦牛心提取的活性肽就是血肽粉，还有心肽粉，不仅能够活着走进千家万户，即使是年龄大了的肠胃吸收功能退化的老年人也能实实在在的受益。
1: 嗯，
0: 当时技术查询的报告显示啊，
1: 嗯，
0: 国内外都没有同类的技术研发成功，这个达20多年来，
1: 嗯，
0: 就这个纳米包埋这项国家的专利，
1: 嗯嗯，
0: 在活性肽保鲜领域一直，
1: 嗯，真不容易，
0: 是，
1: 血肽粉、心肽粉，
0: 嗯，
1: 这两样宝贝，终于能够并肩作战了，
0: 嗯、
1: 啊。焦不离梦，梦不离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那杨老师，有了这两样，咱们这个心血管的养护是不是齐活了呀？
0: 还没有，
1: 还都费这么大劲了，
0: 还没有，
1: 都用上纳米技术了，哎呀，这怎么还没取得最后的胜利啊？
0: 哎呀，嗯、因为这个心肽粉，
1: 嗯，
0: 牛心那个血肽粉猪血这个，
1: 嗯，
0: 是好东西，
1: 那是。
0: 但是你想一想，光靠他俩还不够啊。
1: 嗯，
0: 我们说，心从中医角度来说，心是什么？是皇上，心为君主之官嘛，对吧？
1: 嗯，
0: 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有心脏。
1: 嗯，
0: 有血管。
1: 嗯，
0: 有血液。
1: 嗯嗯，
0: 那哪一环它都不能掉链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又加了三位帮手。
1: 嗯嗯。
0: 你像胶原蛋白肽、白蛋白，
1: 嗯，
0: 还有是人参粉，
1: 人参粉，
0: 对，这才算把心血管养护这张网啊给织密了。
1: 哎呦，
0: 最终也形成了从根儿上、
1: 嗯、
0: 系统性养护心脏的心血蛋白液，
1: 真是不容易啊！
0: 一提到心血蛋白液呀、
1: 啊，嗯嗯，
0: 其实这个我就像有一个演员叫孙涛啊、
1: 嗯、
0: 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骄傲嘛，对吧，
1: 我骄傲，
0: 对，
1: 嗯，
0: 就这个心血蛋白液它能通过层层筛选，
1: 嗯，
0: 我告诉大家都入选了哪些，大家听好了啊、
1: 哦、那您说啊、嗯、
0: 国家航天发射队，
1: 哎呦，
0: 国家登山队，
1: 嘿，
0: 国家攀岩队，
1: 哦，
0: 指定用品，
1: 天哪，我这国家队的同款呢，这是啊！
0: 您听听这个登山队，
1: 嗯，
0: 攀岩队，
1: 嗯，
0: 那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高压、高强度，
1: 嗯，
0: 高寒、高山、
1: 嗯、
0: 缺氧，那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环境下，
1: 嗯，
0: 那对心脏和血管的考验得有多大呀？
1: 没错。
0: 那么心血蛋白液，
1: 嗯，
0: 凭着金贵稀有的原料，
1: 嗯，
0: 还有纳米包埋的这种专利，
1: 嗯嗯，
0: 独家专利，大家听好，是，
1: 嗯嗯，
0: 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入选。
1: 哎呀，天哪，太牛了，太厉害了啊！这标准肯定是严苛呀，
0: 是
1: 能入选呐，这是牛上加牛啊！
0: 是，
1: 嗯，
0: 是，因为它跟别的，
1: 嗯，
0: 调理心脏的、嗯、或者我们说养护心脏的产品，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不是指定一个环节，
1: 是，
0: 啊，它不是指定一个环节，而是五层递进呢、啊。
1: 嗯，
0: 第一层，
1: 嗯，第一层您说说，
0: 通血，
1: 嗯，
0: 刺脉猪血这个肽粉，它是打头阵的，就像我们过去，
1: 嗯，
0: 这个那叫怎么说来着？就得有先锋吧，
1: 先锋官呢？
0: 对，有先锋官，
1: 嗯、
0: 它是先锋官，打头阵，把堵在血管里的垃圾，
1: 嗯，
0: 给你清走。就是我们血管的疏通剂，
1: 嗯，
0: 这叫通血，
1: 嗯，
0: 第二层呢是养心，
1: 嗯，
0: 青眼牦牛的心肽粉，
1: 嗯嗯，
0: 就像你手机要没电了，你在机场或者是在哪儿，你会想到什么？
1: 找充电的地方、啊、
0: 找个充电宝，
1: 哎，对对对
0: 对，就像心脏的
1: 充电宝，
0: 充电宝，
1: 嗯，
0: 第三层修血管，
1: 嗯，
0: 刚才我提到的胶原蛋白肽把血管内壁的损伤修复平整了，
1: 嗯，
0: 第四层就运输，
1: 运输
0: 白蛋白把营养快速的送到全身，
1: 嗯，
0: 不耽误功夫，第五层，
1: 嗯，
0: 就是这五层啊，就像盖大楼似的、
1: 嗯、对
0: 吧，调和 因为你人参是双向调节呀，
1: 嗯，
0: 补脾益气，
1: 嗯，
0: 你像前四步配合的默契，所以我师父曾经说过，我师父说这个五层啊，我师父给总结的，
1: 嗯，
0: 通、补、
1: 嗯、
0: 修、疏、调，
1: 通、补、修、疏、调，
0: 对，
1: 就是、太精辟了，
0: 这个五层递进，
1: 嗯。
0: 尤其是前两步啊，
1: 嗯，
0: 这个是重中之重。
1: 对，
0: 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
1: 嗯，
0: 因为
1: 血太开路，心太补，
0: 对，
1: 双管齐下，心不堵。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来之不易的技术成果。
1: 嗯，确实，通、补、修、疏、调，
0: 对，
1: 五层递进。
0: 对。
1: 每一步都在关键点上啊，
0: 是
1: 吧？那杨老师还想请教您哈，
0: 啊，
1: 您刚才说这个心血蛋白液入选了国家航天发射队，
0: 嗯，
1: 国家登山队，
0: 对，
1: 还有国家攀
0: 岩
1: 队，
0: 对，攀岩，嗯，
1: 指定用品，
0: 对，
1: 那咱老百姓能有这福气吗？是不是很难用上啊？
0: 确实，
1: 是吧？
0: 嗯，确实很难，
1: 嗯嗯，
0: 但是也会有少量的幸运的老年朋友啊，
1: 嗯嗯。
0: 你像咱们第一批心血蛋白液就非常少，
1: 嗯，
0: 你看就分到我和我师傅手里，我告诉您就四盒，
1: 哦，就四盒，
0: 就四盒，
1: 哦，
0: 但是提到这个四盒啊，我们全给了一个人，自己我们一点也没留，
1: 不是这是谁跟二位关系这么好，这么有面儿？
0: 也不是什么关系有面儿。那我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这是四川，我们有个大巴山，里面有一个，我管他叫老哥哥吧，
1: 嗯，
0: 他姓邱，
1: 邱老哥，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心血蛋白液最早的受益人之一。
1: 哦，
0: 邱哥，邱老哥这个一辈子在山里种地，
1: 嗯，
0: 养猪，
1: 嗯，
0: 背包谷，身板本来就硬朗得很，
1: 嗯。
0: 到了60岁那年，
1: 嗯，
0: 身体说垮就垮了，
1: 嗯，
0: 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觉得累，
1: 嗯，
0: 就是觉得累呀，
1: 嗯，
0: 那后来走几步就不行，
1: 整个人就堆掉了，
0: 就走几步就往那儿
1: 扶着腰，
0: 哎呀，
1: 嗯，
0: 就喘，
1: 嗯，
0: 然后再后来就是胸口呢就开始发闷，
1: 嗯嗯嗯嗯，
0: 啊，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儿。就是总感觉有一种，就像一开始像有一种湿抹布，
1: 嗯，
0: 再后来像压个枕头，再后来呢就感觉像个石头，啊，然后呢他这个石头倒无所谓，他有事儿就哎呀妈呀，就这种，就像那种
1: 一拘了，
0: 对，像针扎一样那种疼，
1: 嗯，
0: 到后来就晚上睡觉不能平躺，
1: 嗯，
0: 你一平躺他喘不上来气儿，
1: 哎呦，
0: 然后得垫两三个枕头。半靠着才能睡，
1: 半靠着就别耗着了，
0: 嗯，
1: 赶紧去检查去吧。
0: 去了，
1: 嗯，
0: 一开始啊，他还不去，
1: 嗯嗯，
0: 怕，为啥他不去？
1: 为什么呢？
0: 怕花钱。
1: 嗨，
0: 然后他儿子，你不去吗？我硬拉着，
1: 嗯，
0: 把老哥哥给拉到县医院去了，
1: 嗯，
0: 先做的那个心电图，
1: 嗯嗯，
0: 啊，做的心电图，
1: 嗯，
0: T 波。刀治，
1: 嗯，
0: 提波刀治，然后那个阿尔波还往下移，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说那赶紧做个冠脉吧，冠脉彩超吧，一看，
1: 嗯，
0: 下臂有堵，最后给确诊了，说你这个堵的不太严重，说你要堵的严重的话，直接你知道咋的吗？
1: 嗯，
0: 直接就给你下支架了，
1: 嗯，
0: 哎呦
1: ，
0: 不太堵的应该是在60左右，
1: 嗯，
0: 然后就给定了，定病是冠心病，
1: 嗯嗯，
0: 心脏。供血不足，
1: 嗯，
0: 好歹他哪儿呢？
1: 嗯，
0: 好歹呢，他血压正常，
1: 嗯，
0: 血脂有点高，
1: 嗯，
0: 然后医生说你得长期吃药，
1: 嗯，
0: 然后就给开了，给中药西药给开了一大堆，
1: 嗯，
0: 包括他汀、阿司匹林，都给开了，说回去吃吧，然后他本身吧还有点那个房颤，
1: 房颤还有，
0: 对对对。心的乱跳啊，
1: 嗯，
0: 又给开的稳心颗粒，
1: 嗯嗯嗯，
0: 然后告诉他 别干活，
1: 嗯，
0: 因为你干活你就累着了，然后别生气，然后不能感冒，
1: 嗯，
0: 然后呢药拿回去以后，邱老哥就吃了大半年吧，
1: 嗯，
0: 时好时坏。关键他吃那个阿司匹林那个药吃久了，那胃里头发酸呐，然后他不想吃饭呐，然后呢一确诊为冠心病啊，他压力就来了，然后这人就瘦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就偷偷跟邻居说，说我看他这毛病啊，吃药也不好，不吃还更不行，咋整呢，这愁死个人，
1: 我听了都愁得很。您看您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周围的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来的这些这个连线的，包括打进热线的我们这些朋友们
0: 啊、
1: 有病硬扛了啊，扛不住了吃药，药吃久了又添新毛病，这个恶性循环谁也受不了，
2: 是这种情况哈。
1: 嗯嗯，
2: 你看中医讲啊，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嗯，
2: 你像很多治心脏的药，这个药性呢都是偏寒的，
0: 嗯，
2: 如果你吃的时间长了，它会伤了我们的脾胃的阳气，
0: 嗯，
2: 这个脾胃这一伤啊，胃气呢就会往上反，就会出现反酸呐、烧心呐这些表现，
0: 嗯，
2: 这个脾气运化不动，
1: 嗯
2: 啊就不想吃饭，你看，咱们饭都吃不进去啊，气血从哪里来呢？
0: 是，
2: 对吧？咱们心脏又拿什么去养呢？是不是咱们心脏得需要气血去养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光治这个心，不护这个脾胃，
1: 嗯，
2: 就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
0: 对，对，
2: 这就是咱们心血蛋白液五大成分里边，
1: 嗯，
2: 为什么要有金参粉？
1: 嗯
2: 啊，它能够补脾益气，
1: 嗯，
2: 这样呢，这个心血蛋白液工作起来呀，就能够治心。就护我们的脾胃，
1: 嗯，
0: 还得是老中医呀、
1: 啊。是啊，
0: 还得是老中医，
1: 头头是道，条条入理。
0: 对，
1: 嗯，
0: 我师傅说的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但是杨洋他这个转机呀、啊，
1: 嗯，
0: 转机就出现在那年的秋天，
1: 嗯嗯，
0: 我和我师傅去大巴山那边调研、嗯，收集一些民间的土方子，然后就走到邱老哥他们村的时候，
1: 嗯。
0: 天就快黑了，那个山路啊、哦、山路十八弯呢、啊、
1: 嗯，
0: 山路不好走啊，
1: 对，
2: 是，
0: 然后也就是机缘巧合，哎，就借住在邱老哥家了，
1: 嗯，
0: 我和我师傅一进门啊，就看着那个邱老哥就半靠在那个床上，
1: 嗯，
0: 脸色发暗，
1: 嗯，
0: 嘴唇发紫，
1: 哎呦，
0: 说话有气无力的，
1: 嗯，
0: 操着一口这个巴蜀话，
1: 嗯，
0: 然后我师傅一看呢，说这一看就是病人呐，
1: 嗯嗯，
0: 然后赶紧就一边给他把脉，一边就问他的情况。
2: 对，当时呢，他的脉呀是沉细而涩的，
0: 嗯，
2: 这个舌象呢是暗紫有瘀斑的，是一个典型的心气不足，
0: 嗯，
2: 心血瘀阻，
3: 刀子。你错大了好人了你。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大了，你就大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4: 心脏亏空的是非常的严重，如果他再拖下去的话，就要出大事儿的。
5: 是，当时我师傅就是说完以后，当时那邱老哥一听，还叹了口气，
4: 叹气了
5: 哈。对，
4: 是。
5: 哎呀，叹口气说啥来的？就是说那个，哎呀，张大夫，你说的很对，县医院这么说。他这可是你看，然后他就指着床头那个，他说：“那个药我吃多了，我胃里都发酸。”他说不想吃饭，因为当时他瘦了。他说：“你看我一个种地的，我总不能靠药罐子活着吧？”然后当时我师傅就转头就跟我说：“宝鑫，咱们那个，车上是不是还有几盒心血蛋白液呀？你拿来，
4: 是
5: 拿来给他试试。”
6: 那师傅这是把随身带的宝贝拿出来了，
5: 真是宝贝，真是宝贝。然后我就跟邱老哥说：“我说这是心血蛋白液，我说这心血蛋白液，我说里面有刺脉珠血肽，还有牦牛的心肽。”我说还有人参等等等等。邱老哥呀，师傅你，我记得当时他拿那盒看呐、看呐、看呐，
4: 我看又看哈。
5: 对，完了问了你一句嘛，多少钱？是不是？然后我说你先别管钱了，我说钱重要命重要啊。
6: 对，
5: 我说你先喝，管用了再说。
6: 是。
5: 然后我就让他把原来那个药，我说你也别停，然后我说把这个心血蛋白液你加进去，毕竟是陆海空嘛，对吧？我说你先喝着，你看看。
6: 那邱老哥喝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5: 然后他老伴儿啊，他爱人就跟我们讲，说刚开始，因为他这个邱老哥这个人吧，他吃了那个药吧，他就因为不好，他就一株蒿，你知道咋的吗？打死一船人。然后邱老哥就，他也半信半疑。但是，尤其是我师傅人当时一瞅，专家范儿也足。我师傅慈眉善目啊，一看人家不能坑咱们，还自己掏的药包。东西这么，
4: 咱们自己都没舍得吃。
5: 对呀，没舍得吃。然后说那就试试吧，就开始喝了。洋洋喝到3-4天吧，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他就是啥感觉？
6: 这就是解决大问题了，睡觉睡好了，人就不一样了。
5: 但是他没在意啊，就是在第十天，那天村里就有人喊他去帮忙去抬根木料，他本来想推脱，就不想去，但是又不好意思，为啥？人他家有活儿。也总找人家这位朋友，你知道吧？
6: 互相搭把手呗。
5: 对，然后也不好意思，就去了。洋洋，结果你猜怎么着？
6: 怎么样？
5: 那根木料少说得有7-8十斤吧。他就跟人就抬着走了，得有2里地。中间居然没停下来喘。
6: 哎呦！
5: 因为以前他得病的时候，就是就走个30-50米，就得站着，哎呀，这样式就难受，他就喘，冒冷汗。然后那天他 没停下来也没喘。
6: 嗯，
5: 然后到了地方以后啊，他就反应过来了。
6: 嗯嗯，
5: 哎，我今天怎么没觉得胸口那块湿抹布堵着呢？这怎么没有了呢？他这种感觉。
6: 嗯，我觉得啊，这个状态啊是显而易见的。
5: 嗯，
6: 而且不需要自己刻意去感觉。
5: 嗯，
6: 对吧？你干活的时候，平常生活睡觉的时候，它是一点一滴的影响，但是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质的飞跃和改观。
5: 嗯
6: 嗯。

0: 这个我说什么呢？这当然不是说让他去干重活啊。
1: 嗯。
0: 但是这次是意外的发现。
1: 嗯。
0: 让他自己就感觉我是吃啥药了呢？
1: 嗯。
0: 我以前吃那个医院给我开的也没好使啊。是这个张大夫给杨老师给的，他是这么人就是联想嘛，对吧？
1: 嗯。
0: 然后他信心就大增。
1: 对。
0: 从那以后，
1: 嗯，
0: 邱老哥就认准了心血蛋白液，
1: 嗯，
0: 因为当时给了他四盒嘛，
1: 嗯，
0: 喝完以后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嗯，
0: 他自己总结了，
1: 嗯，
0: 总结三句话，
1: 哪三句？
0: 三句话，这个事后我说啊，
1: 嗯，你说，
0: 他是这样式，
2: 说吧，嗯，
0: 他咋说的呢？他说喘气儿顺当了，
1: 嗯，
0: 晚上能平躺了，
1: 嗯。
0: 上山有劲儿了，
1: 啊，
0: 这他总结的啊、哦，
2: 对，
1: 嗯，
0: 啥叫无病一身轻啊？
1: 嗯，
0: 自己感觉到了，然后他胸口的那块湿抹布，他就堵了那么多年，
1: 嗯，
0: 他自己搁手用捋这胸口窝，哎呀，这抹布没了，
1: 嗯，
0: 他就这种感觉，对。
1: 但是不得不说，这邱老哥，我应该叫邱老叔，
0: 叔嗯、
1: 对吧？恢复的真快。
0: 嗯、
1: 你看一个月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您给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这心血蛋白液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看，邱老哥这个问题呀、啊，
1: 嗯嗯，
0: 我们表面看是不是冠心病，心脏的功能是不是下降？
1: 嗯嗯，
0: 但是我们拆开，一定要拆开来看，
1: 嗯，
0: 其实它是三个环节同时出了问题，
1: 三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提到。猝死，我不知道这个猝死大家理解不？
1: 嗯嗯，这都听说过。
0: 对，猝死，猝、
1: 嗯、
0: 死的前身是什么？
1: 嗯，
0: 一定是心肌梗死。
1: 哦，
0: 心肌梗死，心肌是大面积坏死。那心肌梗死前面呢？
1: 嗯，
0: 一定是心肌的纤维化。
1: 纤维化，
0: 对、
1: 嗯、
0: 对吧？心肌的纤维化之前呢，心脏病。
1: 嗯，
0: 心脏病前面呢，可能有三高。
1: 嗯。
0: 这是我们按照这个反向来推，
1: 嗯，
0: 那我们说，如果说你不想猝死，不想心肌梗死，那你心肌纤维化和心脏病这块就需要我们去做，
1: 嗯，
0: 那心脏病也好，三高也好，是怎么发展成心肌纤维化的呢？
1: 嗯，
0: 所以第一个，
1: 嗯，
0: 这个环节我们得拆开了以后，第一个，血液堵了，血是不过不去了。
1: 对，
0: 血过不去了。老杨经常跟大家讲，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心吃啥呀？
1: 血呀、啊，
0: 心肌缺血了嘛。
1: 嗯，
0: 心肌一缺血，心肌就大面积坏死。心肌一大面积坏死，是不是就猝死？
1: 嗯，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那我想跟大家说，刺脉注血这个血太粉，它是先锋关呐，它是打头阵的。它里头的这个血红蛋白的小分子，大家听好，是活性肽。
1: 嗯，
0: 通过我们直指的乳化肽段，
1: 嗯，
0: 溶解调节肽段，把血液里面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代谢的垃圾形成的斑块、血衣、微小的血栓，
1: 嗯，
0: 一点点给你分解，再代谢出去。
1: 嗯，
0: 你是不是血流就通畅了？
1: 嗯，
0: 胸口又堵又闷的感觉，是不是就没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说的太有道理了啊、
0: 嗯、
1: 我算是真正听懂了。嗯，
0: 第二个，
1: 嗯，
0: 邱老哥第二个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心肌是不是没电了？
1: 是是是，
0: 血管堵了、
1: 嗯、
0: 氧气和营养运不进去，
1: 嗯嗯，
0: 心肌长期的电量不足，
1: 嗯嗯，
0: 收缩起来就没劲儿，
1: 嗯嗯，
0: 牦牛的心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顶上来了，
1: 嗯嗯。
0: 那它富含心肌细胞需要的牛心源心肌小分子活性肽，
1: 嗯，
0: 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激活我们三磷三腺苷，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 ATP， 提升了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砰砰，就像给心肌充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每一块心肌细胞它都有供血供氧，产生更多的能量，
1: 嗯，
0: 那心脏跳的是不是又稳又有劲儿？
1: 是的，是的啊。你像前面像疏通剂一样，水管通畅了，没杂质了。
0: 对，
1: 现在呢，啊，这个双管齐下，心也不堵了。
0: 对，
1: 那第三点呢，杨老师，
0: 血管脆了。
1: 嗯，
0: 邱老哥这个年纪，血管的内壁早就坑坑洼洼。

0: 了。
1: 嗯，
0: 咱说胶原蛋白就是来修路的。
1: 嗯，
0: 它能把血管内壁的损伤给你修复了。
1: 嗯，
0: 再加上白蛋白，把营养快速运到全身，人参补脾益气，调和气血，一起发力，这样把心脏、血管、血液这三个环节是不是闭环了？
1: 嗯，
0: 所以说邱老哥的变化不是奇迹。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原理通了，
1: 嗯，
0: 那你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
1: 哎呀，邱老哥的故事说明一道理啊，好东西老百姓的身体会说话。嗯，
2: 杨洋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老百姓的身体会说话。
1: 嗯，
2: 那么不光是老百姓信任他，你想啊，国家航天发射队啊，还有国家攀岩队，
0: 对，
2: 国家攀山队，这些个勇士啊都在用。
0: 嗯，
2: 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个东西是真正经过考验的。
1: 嗯，哎呀，确实太棒了，杨老师。
0: 嗯，
1: 您得想想办法，希望这么好的产品我们的听众也能用上啊。
0: 杨洋，你又把难题抛给我了。
1: 嗯，
0: 那仿野生养殖一年就那些头牛，
1: 嗯，
0: 刺麦猪就那点的量，纳米包埋虽然说解决了活性问题，所以能不能争取到，能争取多少，没法给大家保证，但我会尽力啊。哪怕只有几百份，我也紧着听众，到时候在节目里再跟大家说啊。
1: 行，那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等待您的好消息。
0: 好，
1: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健康包括营养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欢迎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土的方子，也听过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好。
0: 您好。
4: 哎，杨老师
0: 啊，
4: 我天天听您节目啊，
0: 嗯，
4: 你讲的健康知识啊让我们很受用了，
0: 嗯，
4: 而且呢你还免费给大家解答健康问题，所以那你呀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让你给我拿拿主意。
0: 嗯，
4: 你们讲的那个吸血蛋白液呀，我挺动心的。
0: 嗯，
4: 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用呢。
0: 哦，您是哪方面问题呀？你跟我说说。
4: 啊，我姓周，今年68岁了。
0: 哦，
4: 心脏病啊10多年了。
0: 嗯，
4: 大前年呢下了2个支架。刚开始还行，
0: 嗯，
4: 胸口啊就是确实松快了，哎，可最近这半年又坏菜了
0: 啊，
4: 不用说去公园遛弯了，就是下楼买个菜呀、啊、也就走个上百米吧，胸口就发紧、
0: 嗯、
4: 就像有绳子勒着似的，
0: 嗯，
4: 啊气跟不上来，
0: 嗯，
4: 晚上睡觉啊垫两个枕头啊，有时候气都跟不上来呀，
0: 嗯，
4: 有时候还憋得慌，
0: 嗯，
4: 啊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缓一缓，啊！你说支架也下了，阿司匹林他盯着啥药我也没断过，
0: 嗯，
4: 咋是这样啊？我就害怕了，
0: 嗯，
4: 这不又打回原形了吗？
0: 是啊，
4: 是不是血管？

0: 都堵着。
1: 是，
0: 我前几天呢去查查血啥的
1: 啊，
0: 一堆指标啊，你帮我看看呗。
1: 哦，你把检查结果跟我说说。
0: 我看一下胆儿
1: 不着急，慢慢说啊。
0: 哎，那个总胆固醇呢5.8，低密度低密度脂蛋白呢3.6，
1: 嗯，
0: 甘油三酯啊2.4，
1: 嗯，
0: 还有什么超敏吸什么反应蛋白呀8.6。
1: 嗯，
0: 完了心电图 ST 呢断压还低，
1: 哦，
0: 心脏彩超啊说左实射血分数呢44%，
1: 嗯，
0: 哎呀大夫说了一大堆呀，我也没听太明白。
1: 哦，我看了一下听了一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3.6，这个叫坏胆固醇，正常应该低于3.0，高一点啊。对于您呢下过支架，你应该得控制到1.8以下，您高了，说明血液里这个油泥垃圾多了。油泥是斑块的原料啊，垃圾一多血管就堵。您说那个超敏吸反应蛋白8.6，
0: 嗯，
1: 它正常的医学啊，它这里面显示报告单应该是 HSCRP 啊，这是医学的一个名词。这个反应的是什么呢？是血管壁的炎症，说明您血管内壁是红着脸发着炎啊，这个状态。
0: 嗯，
1: 我为啥说这个状态？因为你血管变硬变脆了，还有你提到射血分数是44%，说明您心脏这个泵血，劲儿不足了。正常的应该射血，这个应该达到55%以上。你看，你刚才提到啊，心电图 ST 段下移啊，说明心肌在缺血。啊，支架解决最窄的那一段，但是您整个心血管系统还在堵脆没劲儿，这个三这个问题上打转，所以您才会胸闷气短走路喘。那您才下俩支架了已经，我接触过下过6个的，下过8个的。
0: 啊。
1: 所以你吃的药预防心血栓也好，稳定斑块也好，但是管不了血管堵、血管脆和心脏没劲儿这个事儿啊。
2: 对，啊，你看这个朋友啊，像你的这种情况，中医讲就是心气不足，心脉淤堵。
1: 对。
2: 那么在调理你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怎么调理呢？啊，应该调理你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养心通脉。这个方法效果
1: 对对对。
0: 啊，哎呀，杨老师张老，那你们说咋整啊？
1: 嗯，
0: 我那药吃还是不吃啊？还有我听你们那个心血蛋白液呀、
1: 啊。首先第一个事儿，药不能自己停啊，先别停药啊。
0: 哎。
1: 同时啊，心血蛋白液呀、啊，如果是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啊。
0: 啊、
1: 为啥呢？我跟你讲啊，讲讲它是怎么这个守护心脏的。第一个就是通血啊，这个心血蛋白液里那个刺脉珠血肽就相当于我们血管疏通剂，这叫血肽开路。第二个是养心，雪山青眼牦牛这个心肽专补你的心气，就是 ATP， 哎，提升心肌细胞的能量。就像你使那手机，你比如说你给我打电话用那手机，那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的，你得充电对吧？
0: 充电。对。
1: 你心脏没劲儿了，那相当于没电了，你也得充电，所以这叫心态来补。然后第三层啊，修血管，把坑坑洼洼血管壁修复，蛋白运输营养，人参健脾益气。然后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了，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心不堵。
0: 哎呀，杨老师，这东西听着太好了。
1: 是。
0: 那我上哪儿弄到啊？我太想试试了。那你帮帮我们吧。
1: 不用试，心脏病专用的，这是没毛病的啊。但是这心血蛋白液你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你想一想，咱们国家航天用的。
3: 嗯。
1: 登山队用的，攀岩用的，那你说说心血蛋白液好不好？那肯定好啊，一是原料真，二是工艺精。
3: 嗯，
1: 但是原材料刺脉珠也好，青眼牦牛也好稀少。 一万头里面。

0: 面未必挑得出一头。虽然说纳米包埋技术把胡应泰的常温活性这是专利，但毕竟这个产量是个问题，我没法保障，我尽力争取，哪怕只有100份，我也先紧着听众朋友，毕竟咱说了这是救命啊。然后你这样你再听咱广播，听在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的啊。
1: 哎，杨老师
0: 啊，
1: 那我就建议先听节目，
0: 听
1: 等你消息，你可一定争取来呀。我们就指望您了。
0: 没问题，放心吧，那你就等信儿吧，好吗？
1: 好的，
0: 再见啊。
2: 好嘞，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所谓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想用心血蛋白液一定要关注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听你们节目吧大半年了。
0: 好。
3: 今天总算打通了。
0: 好。
3: 我有个老毛病困扰我好多年了。好些嘛，像更年期以后开始的。到现在我今年60了，眼瞅着就十来年了，咋回事呢？动不动就心慌心乱跳。突突的。穿到100多下，手都哆嗦。浑身没劲儿，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
0: 哦，心慌乱跳，穿到100多下，突突。去医院检查了吗？
3: 查过好几回了呢，说是窦性心动过速。还有早搏、再发性房颤。医生说我这个年纪倒不算特别严重。给我开了安典酮和贝塔乐克。吃了是能压一压，可一停药就又犯了，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像踩棉花，没精神。你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0: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很多女性更年期以后多见。你像阵发性的房颤。就是说白了，就是心房里那个电路乱套了。就是你像我们说，为啥有二连律、三连律、有奔马律，对吧？就像踢正步似的，你看国家阅兵的时候，那踢正步大家都同时踢，突然有一个他不正经踢，他提前踢上了，就是该跳一下他跳两下了，不该跳的时候他乱蹦。那为啥会乱呢？一个是心肌的能量不够了，心脏跳一下得消耗能量啊，所以说您这个年纪，雌激素水平下降，心肌细胞的功能也走下坡路，心肌的营养也跟不上，心房就容易乱放电。再一个就血液，长期的房颤呢，血液容易在心房里淤积形成微血栓，如果说你血脂偏高，血液粘稠，那血栓的风险就大。你就像这个房子总震，那你房顶上有些脏东西或垃圾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掉了以后随着血液跑，那容易出现突发情况啊，那都不给你反应时间呢。
3: 是啊，所以天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啊，
3: 而且这一直吃药弄得胃还出毛病了，反酸水烧心，有时还胀乎的不得劲儿，啥东西也吃不下去，都说我瘦脱相了。
4: 这位朋友啊，你像这个很多治心脏病的这个药啊，这个药性呢都是偏凉的或者是偏寒的，
0: 对
4: 啊。那么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就会伤及我们脾胃的阳气，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像什么反酸呐、烧心呐、我又吃不下东西啊，这些情况。因为咱们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0: 是
4: 如果你这个气血生化无源，那么你心脏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所以这个光治心啊，不去护我们这个脾胃，就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啊。
3: 可不是嘛？那张老杨老师有没有啥法子？
0: 说实话啊，这位老姐姐哦，最适合你的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雪山青眼牦牛这个心肽粉。它是个活性的小分子肽，直接进入心肌细胞。还有刺脉珠，血液里头有一种血红蛋白小分子活性肽，包含脂质的乳化溶解，把血液里多余的你像垃圾啊、毒素啊、甘油三酯、胆固醇形成的斑块和微小的血栓给你分解代谢出去。尤其是你再配合上我提到的一些白蛋白，

0: 营养人参呢，我师父刚才提到，你得健脾补气，补脾益气，实现通补修复调，就像我们一个拳头一样，五个兄弟齐心合力嘛，齐力断金，你看五个手指头似的，你那个心脏乱蹦乱跳的毛病会安稳下来。
1: 嗯，
0: 而且心血蛋白液通过纳米包埋技术让活性炭一起上，所以说你吃上以后，它不经过胃酸和胰酶的消化分解，进入肠道以后直接吸收，哪怕就是老姐姐你这个肠胃吸收功能退化的老年朋友都没有负担，你可以放心用。
2: 有你这话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敢用。再说了，心血蛋白液连国家航天发射队的都在吃，宇航员可是国宝啊，
0: 你说到点
2: 他们都能吃，那肯定好啊。
0: 你说到点子上了，老姐姐，
1: 嗯，
0: 真是宝啊。并且心血蛋白液能入选国家航天发射队、国家登山队，那登山呐，那登山得消耗心肌得大量能量，攀岩那都是指定用品，极度的高压、高强度，精神高度紧张，那对心脏和血管考验那是非常大的。你能在这种场合下用，自然而然不用老杨来说，对吧？
2: 杨老师啊，咱承认这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可我们就是小老百姓啊，想要心血蛋白液哪有门路啊，你就是我们的希望和靠山了。
0: 哎呀，老姐姐这说给老杨施加压力了，但是说实话我肯定会尽力。但是我也跟您透露个消息啊，我认识这个厂子的老总都有20年了，但是我老杨不敢拍胸脯保证人人都有份儿，但是我会争取多少算多少，哪怕只有100份也紧着咱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毕竟这个心血蛋白对心脏病来说那是福音，但是您得等消息啊。
1: 嗯，
2: 好，杨老师，我指定等着，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也感谢杨老师跟张老耐心的解答，杨老师一定会尽量给大家争取到心血蛋白液的，各位耐心等待。时间关系，今天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节目结束以后，如果您在健康方面包括营养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3: 哎，我说哥呀，你别着急嘛，兄弟，我送给你盘缠钱。我说哥呀，这是我要回来的纹银50两，该都拿去。
4: 兄弟，兄。

0: 说哥呀，你是成心给我闹别扭的是不是？哥，你放心，这万事有我，我也挨不了打，你也受不了牵连。该，你都拿上。
1: 兄弟，
0: 哎呀，我说哥呀，你看看你这一身穿戴，我要是主考大人呢，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哎，我说哥呀，我这衣裳啊，你也穿上啊。来，
1: 兄弟。
0: 哎呀，
1: 兄弟，
0: 来吧。有一眉毛不成一套，干脆我这帽子啊，你也戴上吧。
1: 我的好兄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月光下把相公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狐狸伢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豫县、强县，毫不欺上任你八头龙，一股抖擞精神，上！

0: 何天意，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原，你用意啊！
2: 嘿，一派胡言。

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

0: 老胡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爹爹。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地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天际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惊，还是让你赴苏苏从军去吧。

0: 妹妹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土里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换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啦，何事啊？
0: 爹爹，石才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2: 啊！
3: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像您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2: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依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
1: 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

0: 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令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1: 你说啥？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那怎能是的？
1: 末将奉话。
3: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缺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0: 我哪里？
4: 华府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赤卧。
2: 俺华府随后就到。
1: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去吧。
3: 地保，地保。

0: 军军情紧急，快快带女儿应征了吧。
1: 知道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妹妹，这女子领兵打仗可有哪几个呢？
0: 你

0: 九年学那的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狗的。
2: 怎么，
1: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穆慧，去宝剑来。
0: 且慢，爹爹。

0: 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今二字休再串口。
0: 你跟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二，
0: 弟弟快去摸点来呀。
2: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姥姥姥姥比不得。
1: 儿啦，为父试一试，儿的眼力如何？

0: 她是个女孩家，终日的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娶。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
1: 这
0: 儿啊，难杀为娘了。
2: 哎，还是让老夫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

哈哈哈哈哈哈。

0: 罢了罢了，啊，姥姥，
1: 这男女儿装扮起来倒有男子气概呀、
0: 啊！啊，儿郎，
1: 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2: 女儿，我会是礼。
1: 实来我看，
2: 爹爹，请看。
0: 错了错了，
2: 怎么错了？
1: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2: 女儿，我会了。
1: 师来我看，
2: 爹爹，请看。
3: 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了，
1: 许得了，
0: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儿啊，此去从军，一路之上。

0: 儿了。
1: 你乃副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
2: 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爹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
0: 诸位，那个恁是慌啥嘞慌？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啊，有道是剑情如火急，怎么不听？
0: 诸位，
2: 马上将。

话。

0: 出串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儿事。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哎，诸位，那还是歇歇再走吧。
2: 请问
1: 先
2: 歇歇，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0: 正是，看天色不早，还有三星急不了。

三十后。

0: 家去，大家吃席呀、啊！
1: 哎，大家吃席呀、啊！
2: 咱们是一席，华将军可是双席啊！
1: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吗？
2: 正是。
1: 哎呀，我看呐、啊，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简单？
1: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磊提亲、
2: 哦，
1: 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地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啊、又要徒劳往返了。
0: 哎，你倒说错了
1: 啊！
0: 华大哥的事啊，嗯，我老六最清楚。
3: 耶，最清楚，
1: 最清楚。
3: 老六，
2: 坐这，坐这，
1: 给大家说说。
0: 哎，你们想啊，
1: 嗯，
0: 咱们与华大哥共事这一世二载，早晚提起这难遇之事
1: 啊。
0: 哎，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3: 哎，
1: 一言不发。快来，快来，快来，
3: 老六，快来，
2: 把话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0: 可不是他不愿意啊，
3: 那
0: 是，
1: 咋了？
0: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1: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1: 好，请
0: 请。

0: 儿啊，何事啊？
1: 爹爹母亲啊，贺元帅带领几位将官到咱家来了。
0: 哦，元帅到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有请。

0: 老汉花鼓，
1: 你的桃花舞女呀，
0: 元帅夸奖了，
1: 好将军啊。
0: 元帅，生日快乐！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花
0: 了。哎呀，众位将军，请请请请，元帅请坐。
1: 领了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中将之功呀。
4: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0: 将军，何事啊？
1: 花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愿许与华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华将军的箭伤如何呀？
0: 这箭伤啊，
5: 传你娘。
0: 只是他又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2: 什么？
1: 待本帅床前探了病。
2: 我一
0: 慢来，慢来，慢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2: 也好，快去，快去。
0: 茉莉快来，茉莉快来。
5: 弟弟唤儿何事？
2: 儿啊，
0: 元帅唤你，你要小心去见呐。你随我来吧。
5: 华木里参见元帅。
1: 罢了，华。不像啊！
0: 这就是华木里呀！
1: 错了，错了！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华木里华将军呐、
0: 啊！阵前的华木里，
1: 阵前的华木里。
0: 好，我去换来，我去换来，
2: 快去，快去！
0: 哎，阿木兰，
5: 爹爹，
0: 元帅一定要见你，你不要害羞，你要来。

0: 我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2: 话什么？
1: 哎，话。
2: 话什么？
1: 这。
0: 相啊，
2: 相啊，相！
3: 不错不错，有请出去。

0: 叔，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出门在外来，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可咋办呢？
1: 情同不要胡讲。

0: 送上阎王我姑娘，要会会才能啊。张先生赶快醒来吧，我来了。
1: 哎，我知道你来了。
0: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1: 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是我
1: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0: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0: 是啦。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啊，我实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1: 啊，这么说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0: 是的，
1: 讲话可是当真？
0: 当真
1: 是是。
0: 嗯，
1: 哎，未必未必吧。
0: 你不要多疑，他一定会来看你。
1: 怎么，你那小姐她当真的要来？
0: 哎，当真的要来。
1: 哎，果然要来，
0: 果然要来。
1: 哎呀呀呀，不知红娘姐驾到，小生稍去远迎，当面赎罪，当面赎罪。
0: 哎呀，张先生，你这病好的可是真快呀。请坐下，听我慢慢再告诉你呀。
1: 好好好，红娘姐。

伸手。

0: 娘，你进得使馆看看有人无人，若是有人，千万不要说姑娘我来了。
1: 要是无有别人在内呢，
0: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什么？
0: 回去吧？
1: 半夜三更，小姐已经来到了，连句话都不说就回去了吗？小姐既然来到了，可白天还扫了，趁后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0: 还不见宝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哎，你听如何呀？
1: 进房啊，小姐，请进。

0: 谢红娘姐在此门外受人一夜风霜之苦。哎呀呀，张先生，风霜之苦是小，夫人小之，事情就大了。小姐，天色快亮了，咱赶快走吧。
1: 小姐保重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要分年了。姐姐，且到前边歇息片刻，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请。

青梅。

要问你问，青梅呀，你也太心急了啊！官人呐，官人呐，你不该听信那法海的言语，说我们主仆是要是官，我们主仆即便是要是官人呐、啊，我们待。

0: 追上我们，向那个不义之人带我杀。
1: 娘，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姐姐都

0: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
1: 娘总会有办法的，
0: 都怪你。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兰花，它是单根独苗，它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0: 这是村委会救济站的100块钱。
1: 救济站了100块钱
0: 啊！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那你为啥不能在村里找个工作，偏要去那宾馆上班？那宾馆是个啥地方啊？
0: 娘，
1: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3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0: 娘，你这是干啥？
1: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0: 娘，
1: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0: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1: 娘，
0: 娘，
1: 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
0: 娘，
1: 你这3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你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3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切却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瞧你少管闲事。那我管闲事儿，碍你啥事了？啊，那你跟他还有啥关系？
1: 好了，跟你说。
0: 哎呀，都是一个村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好了，坐下来。
0: 程子相，你不要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2: 行行行，
0: 你再说一遍。

0: 再哭啊！
1: 再哭，
0: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锁子腿上。
1: 这
0: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
3: 你再仔细听听，
2: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0: 哎，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2: 那，哎呀，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0: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0: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2: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0: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2: 我就在镇上住，

0: 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啊，梅英，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1: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0: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才来挑山来。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我
0: 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1: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0: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

0: 这鸡蛋咋都烂了呀？这
1: 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这、哎、
1: 还好，就烂了上面几个。
0: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1: 梅阳，
0: 啊，
1: 我这有两块钱，给。
0: 哎，不不不。

0: 小三好成白呀，老太爷当了今年尚书五虎了，撇下了金银财宝乘车了，有钱有势，要啥有啥，这可不是吹了，武将县里我是这一家，只是不遂心的事只有一点，缺少个娇滴滴的美人陪伴着咱家。人人说太湖洞庭山下高家小姐自生的天上少有是地下我双，出落地是难妙难化，我叫有臣马不停蹄前去提妹我里为把亲事定下。高小姐，我的美人啊，待本丈夫折定个良啊，良辰美景把你娶到咱家，不亦罗乎了吗？啊，
1: 当家郎吃人两饭，叫咋干就得咋干。哎，大少爷。
0: 哦，小爷
1: 啊，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有臣呢，
1: 在外边呢，
0: 快快快把他叫进来啊。
1: 是。
2: 你大官人。
0: 哎，有臣亲事怎么样了啊？
2: 哎，一言难尽呐。
0: 哎呀，你别过一会儿抹卷，现在要紧你说啊。
2: 那高赞说了，亲事容易，只是
0: 啊，怎么要聘礼呀？要钱你给他办了啊？
2: 不不不不不，那高赞说了，要大官人你过府去，想看想看呐。
0: 想变想变，你说咱啥时候

0: 去吧。
1: 哎呀，大官人，咱去不得。
0: 怎么去不得？
1: 你想啊，许多王孙公子他都相看不上，除非才貌双全之人才可许亲呐。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1: 大官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高价，三方五妾，小人都有本事给你办得到。
0: 哈，呸！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瞒，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1: 大官人，
0: 混账！借给你钱开个果子店，遇事不能给我办，我的钱天黑坑了。即开还账，本利两清。
1: 哎呀，大爷呀，我光利钱也凑不起呀。
0: 凑不起，大爷，我把生意给你关了。小爷
2: 啊，
0: 把门前摘了，给我快滚。
2: 是，
1: 大官人。

0: 小姨，小姨。
1: 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少爷。
0: 这是谁又在学交接？直妹妹直妹妹往大爷耳朵里塞萝卜啊。
1: 哎，是钱大叔在那里运尸嘞。
0: 去叫他给我住口。
1: 是。
0: 哎，小爷小爷
1: 啊，
0: 且不要管他，有事呢。
1: 走了，
0: 快快快把他给叫回来啊。
1: 是，快把他给叫回来。
0: 这就好了啊。

亲自相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

0: 官人。
1: 哎，有事，你这是怎么了啊？
0: 你再宽限我几天。
1: 看，一句文化你就当成真的了，快起来
0: 啊。
1: 我倒有一条妙计。
0: 什么妙计呀？
1: 我表弟的学问先给我抢上那么一分，叫他替我前去。
0: 哪个表弟呀？
1: 钱青在我府读书那个穷秀才。
0: 哎呀，他是个读书名利之人，只怕他不肯吧。
1: 不肯便怎么样，我把他给轰出去。
0: 你轰出去还不是无济于事吗？
1: 那小爷
2: 啊，来
1: 快请你钱大叔来见啊。
2: 是。
0: 大官人，你想啊，他是个红门秀才，知书名利，这些非礼之事只怕他不肯前往吧。
1: 就说叫他替我会问，不替相亲不中吗？
0: 中是中，只是
1: 什么，
0: 他们两个当面鼓对面锣，我在中间耍两面三刀，只怕我耍不好啊。
1: 耍不好，大爷我回来给你算账。
0: 大官人，这事要是弄穿了可是没方放啊。
2: 那不要紧，你有大娘子的手巧，我叫他来封啊。
0: 你胡说。
1: 多话，你钱拿出来，
2: 随后就到。
1: 稍事我表弟到来，你在中间打个圆场，以后的事就是天塌了，由我来定，与你无干。只要把花红庚帖骗到咱手，就成了严家的人了。这一趟你借我那40两银子，本利相送。另外，我再酬谢于你。

0: 一人立下不胜卷，表兄传呼且周旋。哦，表兄。
1: 哦，表弟啊，来来来来，表弟，坐下再讲，坐下再讲啊。
0: 钱大官人，此位是？
1: 哦，他呀，姓尤，名陈，字少梅，在对门开果子店为生。这是我表弟前清，字万轩呐。
0: 哎呀，久仰啊，久仰啊！好说好说。哦，表兄有何见教？
1: 啊，表弟，为兄有一件为难之事，想求表弟帮助我。打了哥哥要是讲出来，表弟你也不会不答应吧？
0: 哦，但不知有何为难之事啊？
1: 哎呀，我的好表弟呀！啊。

要到城东把妹相，回问是小，终身是大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万岁师。
1: 啊，这就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2: 上位兄。
1: 啊，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万圣大义。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2: 马郎，万圣年幼，不敢当。
0: 上座，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万圣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

0: 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万圣才是学浅，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啊！请酒，
1: 请。

0: 大官人，
1: 员外，
0: 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卢鬼们，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幽谷大夫，曾助幽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着呀，
0: 哎，奇才，奇才呀。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员外。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甚就此待毕？
2: 在寒舍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事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了。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演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

0: 凡是从虚送亲吧。
1: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邢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
1: 请
0: 请
1: 请高赞摘许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
0: 哎呀呀呀，这一回可是王宝太主儿，气砖都要露出来了，我的妈呀。

0: 军钱呐、啊。
1: 要是高老丈顺顺当当送来个新娘，你就落个字；要是不答应，你就落个门儿。

0: 爷，话虽如此，可是你还得去呀。此事都怪高老张，硬要回文大心想，这一回又要跟进去，你不去岂不坏了事一桩啊？
1: 天大官人呐！

0: 前，既然想亲把他亲，你不去亲呀，谁承担啊？
1: 算了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聪明。
2: 好啊，
0: 陈强。

0: 好话说了千千万，这算我嘴上没实惠。别说了，你不去我自己去，弄穿了反正是一场官司，高下我可也少不了一。
1: 哎呀，大官人，这可是不得呀、啊、就说你有钱有势不怕惹祸，钱大官人是个红门秀才呀、啊、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万一判一个同谋诓骗之罪，他的死案寒窗可就算白搭了呀。
0: 给了功名倒还是小，还得发配从军的。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一定吃在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我可就能。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
1: 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吧。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呀，表弟。
0: 是啊，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事成之后，你表兄还能恢复你啊？
1: 是啊，表弟。你替我迎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皇帝照人间。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啊！
2: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此？
1: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0: 表兄，哎呀，表兄不好意思，你快快请起。
1: 不，你要不答应我，跪死这儿我都不站起来。
0: 站住！哎呀，表兄快快请起，我从下就是。
1: 嗯，那我都起来了。啊，表弟，事成之后，玉兄我重重酬谢于你啊！小爷，小爷，
2: 来了来了！
1: 小爷，去考十盒大专，明天过户迎亲啊！
2: 是。
1: 有臣，盗贼高价，可不要贪杯误事，回来另有酬谢啊！
3: 大官人，你放心吧。
1: 哎，表弟。你请回带玉兄我准备准备吧啊。

是有福不在忙，无福跑断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是吧？哼。

0: 帮你做做，把底子拿来。底子，哎，给。哟，底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嘞，
0: 那你就帮着我拿底子好了。线呢？
1: 线。
0: 哎呀，线还没有合理。
1: 哎呀，你真是临上脚才成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哎，小姐

0: 天要不是啊，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啊，笛子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

0: 中枪，还爬出去回到你自己小房中。
1: 哟，恼了不是？可不是来写给你做好了就这样写成我吗？

0: 呀？
1: 哎呀，嫂子，
0: 嗯，妹妹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啊？
1: 我的箱还没装嘞。
0: 呀，怪不得叫我回来，到明天洞房花烛，你再也不会找那嫂子了。
1: 哎呀，嫂子，嫂子。

起来吧，太阳都出来了。

羞惭，有心对他诉委屈，话到舌边出口难，咱见了爹娘去问安。

0: 岁三日为归，恐家下人等未有准备，待小岁先行到家准备准备，请岳父与少妹兄欢行一步。
1: 哎，送你们夫妻还家还要准备什么？还是一同前往。
0: 这这岂不见满了岳父与小姐，还是小姐先行才是。
1: 这
2: 到到到。

0: 当如此啊。
1: 好，既然如此，我们打点打点，随后就到。先是请
2: 岳父请。
3: 打了副手，小姨随我来。
4: 是。
1: 先是请
3: 岳父请。
1: 刘先生

0: 方才你表兄告你，你有下情，如今没人证你，你有冤枉。那好，那你就倒倒你的苦水吧。
1: 哎，山太爷，他是屋里墙边生无赖好人呐、啊，
0: 这你就管不住。老爷上任以来还没有错断过官司的，谁也冤枉不了。前清，招式将来。
2: 圣院在班房写下诉状一张，老夫太请看。
0: 呈上。你写的可是实情啊？
2: 句句是真。
0: 哦，这就是了。高赞。
1: 太爷，
0: 你女儿现在哪里呀？
1: 现在湖岸。
0: 哦，来，
3: 在
0: 去至湖岸，把赵秋芳带到公堂审问。
3: 是。
0: 哎，可不要吓唬于他啊。
3: 遵命。
1: 哎，先生爷，他有学问，会写文章，可不要叫他巧言花语瞒过去呀、啊！
0: 谁也休想瞒我！我问你，你到底可有理呀、啊？
3: 都是我的理，
0: 不假，
3: 千真万确。
0: 哼，有臣，
1: 太爷，
0: 诓骗前情，明去会问，暗去相亲，可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二次礼毕前情，顶命迎亲，可是真的？
1: 也是真的。
0: 都。你同母诓骗，为什么家破于人，推得干干净净啊？
1: 这是大官人的主意啊，我是被派呀、啊。
0: 你为什么帮腔作势，与他一同威逼前情？
1: 我借大官人的银子，要不帮就要管我的生意呀、啊。
3: 你胡说！婚姻是婚姻，欠账是欠账，你不要狼拉狗，狗拉狼，狼精拉到狗腿上，我要让你恨得还账。
1: 从前大官人相亲的时候，你不是说过了吗？本礼都不要了吗？
3: 谁叫你卖乖呀、
1: 啊？你这种就
3: 是走。
0: 你两个都不是好人，撤走。一个仗势欺人，一个贪财图利，狼狈为奸，同母诓骗，又诬告前情。
1: 哎，山大爷，你不能这样问呐。
0: 咋问？
3: 就说我叫他提相提去，我告他霸占我的妻子，是真的假的？你问他洞房花烛没有？
0: 我自然要问。
2: 哎呀，提及洞房之事，可叫圣院难坏了。
3: 哎呦，你还难的啊！
2: 表兄，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虽然洞房花烛并无夫妻之事，
3: 谁也不信。
2: 耿耿之心，为天可表。
0: 哎呀呀，天下事真乃无奇不有啊，想不到如今又出了一个刘下惠。哎呀，难得呀，难得呀。哈哈哈哈。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赵秋芳传道，
0: 带上来。
4: 是，上堂。
0: 下跪可是高秋芳？
5: 正是。
0: 当起面来。
5: 太爷。
0: 看什么？低头。哎呀，这一女子长得聪明美貌，怪不得燕军她起心诓骗。
1: 哎，县太爷，既然是我的妻子，平平安安，待我把她领回家去，俺这官司都算死了啊。
6: 太爷，我女儿已与千秀才拜堂成亲，断不可随着丑鬼前去。
0: 哎，莫说你不愿意，这场官司老爷我还不能拉倒哩。燕军
1: 啊，
0: 你谋骗婚姻之罪怎样处置啊？
1: 那好办，县太爷一句话，叫俺岳父把他女儿送到俺家。
0: 哎呀，你说的可怪轻松，让你领回家去，岂不便宜你了？
1: 一点都不便宜。我费了千辛万苦，花了许多金银，才定下这门亲事。县太爷，快传话吧！啊，
6: 太爷，若不见我女儿断玉前情，即助长了诓骗之徒，也冷落了我老汉多年宅婿的苦心呐、啊！
0: 刀啊，苗条淑女，堪配君子，就是老爷我。 我也想成全成全呐。
2: 哎呀，老夫台，如果这样片段，岂不枉费了我三爷一步接待之意？生源不敢从命。
0: 哎，要断于燕军，岂能不逆同母诓骗之国吗？
2: 这
0: 就敢爱你的前程了你。
1: 哎，你这是咋问的啊？
0: 咋问的？
1: 你问的不公。
0: 什么？
1: 你失了前程多少钱？拿着斧子一面看。
0: 你胡说！
1: 你偏向
0: 奴才！
1: 你赃官！
0: 大胆！哎呀，好你这个臭鬼啊，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报效公堂，就该拉下去打。
1: 你打我根该过去。我来堂堂尚书公子，小小七品县令，你也不能找我一指头。
0: 呸！我不管你尚书公子、下属公子，枉此犯法与庶民通奸，就是叫你尚书爹来，老爷我也不认这会儿酒钱。来呀，
7: 来，
0: 拉下去重打此事。
7: 好。
1: 哎呀，
7: 走。
1: 叫了，
0: 跪下，
7: 跪下！
0: 看看是我这七品县令厉害，还是你的尚书公子厉害？
1: 嗯，是太爷的班子厉害。
0: 嗯，你早知厉害，你也不会挨打。哎，千青，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2: 并非生怨不怨，朕家贫如洗，岂能忍心连累高家小姐？
6: 太爷，小人情愿叫他招赘我府。
0: 咦，那好，好，好！
1: 哎，太爷，官凭印玺，四品文官，我要花封耿铁为证，啊，谁也整不走。
0: 耿铁哪里？
1: 小爷，小爷。
8: 啊！耿铁到。
0: 朱浑人，太傅高赞，小女秋芳，18岁，谨遵病语，敬许武将燕军，永谢百年。
6: 哎呀，太爷呀！我女儿与千秀才拜堂成亲，虽无夫妻之名，亦有夫妻之意，万不可断于这一丑鬼。
1: 接受燕家聘，就是燕家人。这是朝廷老子立下来的规矩，断个谁也不行。
6: 太爷，当初我是知人许亲，乃是以人为重，我女儿是许千秀才了，不是许燕俊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可真有点儿讨教了吧。哎哎哎，喜气喜气，真喜气，一个女儿俩门婿，燕军又美又有正，花红更铁攥手里，前情提香又提曲，家戏真唱拜天地，两个门婿陪哪个，我左右为难怪着急。哎，高小姐，我有心叫你陪前情，人情不在小河里。

0: 燕军，替你下过聘礼，已经拜过天地，风雪与你作媒，不用费时再去，老爷替你做主，不怕燕军他不依。哎，从今后啊，便是一对真那个那夫妻。
1: 多谢老爷。
2: 哎，我不能人前两空啊。
0: 都，你不该舍骗局，求妻叫你不带妻，有身欺三又慢死，你俩都是坏东西，一顿板子打下去，打下去。
3: 好，
1: 多谢太爷。
0: 啊，回家去吧。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德武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哭的，俺的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他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儿子呀。

中进他命我咋说？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感觉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这

0: 就忙着一乱往那去洗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抬，他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头，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上上至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

0: 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自从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正在为大家筹备新一轮的公益帮扶救助活动啊，那些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们就坐不住了，是纷纷打来电话，想要知道明确的活动时间，更想提前预定活动名额呢。
3: 这些事儿啊，我都给大家想着呢，也一直啊在协调相关的问题。我这个人啊，在衣食住行上没有多高的要求，身边的人啊都说我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凡事啊都不急不躁，不争不抢。包括以前单位评职称、分房子，我都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周围的同事，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啊，都说我是一个佛系的人。但是啊，我在给眼病患者治病的时候呢，是非常认真的。在给我的患者争取治疗时间上，我会很急；在给大家争取利益的时候，我没有半点马虎。我会克服困难和压力，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就在昨天啊，我去救助基金会呢申请活动所需的补贴款项，基金会的领导啊就和我半开玩笑的说：胡老师啊，您对自己很佛系，给患者争取补贴很较真儿啊。和马厂长催促生产的时候，马厂长啊也跟我说：胡老师啊，你平时啊做什么事儿啊，包括说话呀，都是慢条斯理的，对生产的事儿啊就争分夺秒啊。为什么呀？因为在我心里啊，解除患者的疾苦，给大家节约治疗费用，才是 最重要的事儿。
2: 胡老师您看哈，最近通过节目我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呢是刚开始关注节目的朋友，他们反映说自己的眼睛不舒服，眼病是不同程度的加重了，视力呢也在一天天的减弱，特别想要得到您的帮助，能够早点用上除障泽海复方改变现状哈。而另一种声音呢，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受益者们，是纷纷打来电话报喜，有的呢用药几天就感受到了效果，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了，视力呢也有所改善。还有的朋友呢通过周期用药眼睛舒服了，这视力呢也大大提高了，不用担心自己会失明了。就连前些天参加上西域光明明目保健高体验的朋友们呢，都反馈说自己的视力开始改善了。这说明选对方法用对药真的不一样啊。
3: 这段时间呢，由于气候的变化，很多人的眼病啊都会加重，各种难受的症状也会陆续出现。这些情况呢，我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几乎每年这个时间段眼病开始进入了高发期，重症眼病患者进入了高危期。这个时候呢，也是除障泽海复方需求量最大的时候。我和药厂做了沟通，早在3个月之前呢，就开始筹备原药材的采购，然后呢，把采购来的原药材进行分拣，去粗取精，然后呢，等到各种药材都备齐之后，准备进入到制炼提取阶段。在那个时候啊，药厂的马厂长啊，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啊，他特别的高兴，对我说呀，胡老师啊，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我们采购的进口药材全面涨价了，包括我们采购的那批熊胆粉也一样，价格比采购的时候价格翻了好几倍呢。我建议啊，把除障泽海复方的零售价调上去，熊胆粉也不能再免费送了，按现在的行情啊卖出去，这个时候患者也能够理解。听了马厂长的话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马厂长问我说，胡老师啊，我提的建议是为大家好，您就别犹豫了。
2: 胡老师，马厂长说的是实情哈，他的提议也是人之常情啊。
3: 是啊，大家都知道最近中草药包括很多动物药材涨价幅度很大的事儿，大家呢也听到片子黄由过去的580块钱一粒涨到了980块钱一粒，甚至呢还有卖到1350块钱一粒的。为什么呀？因为啊，它里面含有牛黄、麝香、蛇胆、三七，都是名贵的药材。就拿牛黄来说吧，20年前1-2万一公斤，10几年前几万块钱一公斤，那到现在呢已经涨到了40万块钱一公斤。正是因为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才导致了片子黄药价的飞涨。目前呢，除障泽海复方啊，它的原药材今非昔比。首先呢，有进口的斯卡摩尼亚酯，被誉为西域药中之王的鸽子肉，包括其他的像核果藤、玫瑰花、乳香、芦荟、西红花的价格全部翻了5倍以上，所以啊，马厂长才建议我上调除障泽海复方的零售价。另外呢，天然野生熊胆粉作为四大动物药之首，它的价格呀涨幅超过了10倍。这些情况啊，马厂长不说我也知道。在马厂长之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和我建议过涨价的事儿，但是啊，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
2: 是的，其实药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哈，如果说原材料价格上涨得很厉害，零售价上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3: 我的心里啊，一直在想着眼病患者朋友，我担心啊，一旦除障泽海复方的价格上调的话，会让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经济困难的朋友们，因为药价上调不堪其重啊。如果说因为价格上调把他们关在光明之门之外，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9819。
5: 胡老师，不同意上调药品的价格，您是放不下广大的眼病患者，担心他们承受不了高昂的用药费用啊。
3: 未来呢，很可能我们要面临除障泽海处方的价格调整问题。不过我们的原药材没涨价之前，我们生产的药品我坚决不同意上调价格，我要争取把最有效的药物用最低的价格给到广大眼病患者，帮助大家度过危机，避免病情恶化，造成突发暴盲和失明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沉默片刻之后明确地回答马厂长说，马厂长啊，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啊，毕竟啊，这批药的成本还没有增加，我们还是按照原价给大家的。马厂长啊，很了解我，听我这么一说呀，知道我的决心已定，也就不再提这件事儿了。
5: 胡老师，就我对您的了解呀，您是希望帮助眼病患者摆脱困境的，更希望通过您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呀。
3: 是的，我一直啊以来都希望啊，能用玉农斯老人传给我的西域秘药造福百姓，让这个方子呢帮助更多的经济困难的人们。我也知道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说原药材的价格持续高涨，居高不下的话，很可能呢未来的药价真的要上调了。在现有的这批原药材没有用完的情况下呢，我要坚决把药价控制好，因为我知道在世界上治疗眼病最核心的原药材，一个呢是斯卡摩尼亚酯，另一个是诃子肉，还有一个呢是西红花，这三种药材是打通单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正常分泌，促进眼部组织细胞修复再生的核心成分。而对于肝胆系统本身就不是很好的眼病患者，就必须配合上天然野生熊胆粉。我的老师玉农斯老人啊，就运用除障泽海处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治好了各种各样的眼病。过去呢，我的老师啊不用啊开刀手术，也不用打针注射，甚至啊连消炎药啊都没用过，可是他依然能帮助各种眼病患者，甚至是濒临失明的患者留住光明，恢复视力。这就是西域治眼奇方疗效确切最好的证明啊。
5: 胡老师，您的老师玉努斯老人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和自己在临床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经验都无私地传给了您呢。
3: 是的，所以我经常说啊，自己啊是幸运的，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老师的传授，前人的经验，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就像啊维吾尔医学的前辈们，他们在无数的西域药材当中发现了斯卡摩尼亚酯的，知道了它是打开人体各大通道的金钥匙。所以说呀，斯卡摩尼亚酯在维吾尔医药当中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凡是人体通道不畅通的疾病，往往呢首选的药材就是斯卡摩尼亚酯了。在维吾尔族传统验方当中呢，斯卡摩尼亚酯广泛的用于心脏病、脑血管病、肠胃病、肝胆病、眼病的方子当中，这才有了人体各大通道金钥匙的美誉。那在除障泽海处方的组方当中，斯卡摩尼亚酯起到快速打开肝眼通道，让眼睛获得肝脏的滋养，同时呢，它也能分解代谢眼内的垃圾毒素，让眼病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那我的老师玉弄斯老人呢，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呢，针对肝胆基础疾病造成的眼病，他通常都会在除障泽海处方的基础上联合应用一味被誉为四大动物药之首的药材，那就是天然野生熊胆粉。它具有超强的保肝护肝的功效，还有很强的消炎解毒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天然野生熊胆粉和除障泽海处方有着很强的互补作用。我的老师玉农斯老人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和我说过，如果啊把这两大治眼奇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将会是全天下眼病患者的福音。
5: 胡老师，在您的努力下，天然野生熊。

0: 染野生熊胆粉的问题呢，这个过程啊，其实真的是特别的难。但是呢，我没有放弃。我回想起我的老师对我说过，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获得光明和健康，他只身一人骑着马风餐露宿，一路上去寻访先辈非常崇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前前后后走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历经千辛万苦，横跨了新疆、甘肃、陕西、四川4个省，翻越了终年积雪的秦岭，最后走到四川巴中的熊岭山。我的老师啊，云农斯拿出了他父亲和老八头交换的信物，一个熊爪做的吊坠。当陈老八头啊看到信物之后，得知了玉奴斯老师的来意，知道他继承了父亲的医学精髓，也明白了他的愿望，要为天下眼病患者解除疾苦。在深入了解之后，陈老八头呢被玉奴斯老师的医术医德深深的折服，老人家啊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自己事业的继承人小陈引荐给了玉奴斯老师。两位年轻人啊一见如故，因为啊他们两个人也都有着共同的志向和愿望，就是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着想。当他们遇到有困难的眼病患者，都会去竭尽所能的帮助，送医施药之外，在生活上还要做一些资助，给远道而来求医的患者拿一些盘缠路费。两个人的精神境界啊都很高，内心充满了慈悲，所以每天啊都很欢喜。他们快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帮眼病患者治好病，解除疾苦。再有呢，就是他们还彼此学习，交流了治眼方法。所以两个人啊见面之后是越聊越投机，彼此啊都很庆幸能遇到对方。因为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想在眼病治疗这个领域能有所建树，取得一定的成就。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两位有理想的年轻人真的是一见如故啊。
0: 是啊，而且啊哎，他们两个人呢还特别有爱心。之前呢陈老八头啊包括他们的祖先啊都是在那里啊组织狩猎。猎到的熊啊都是被兽夹、弓箭、长矛、陷阱捕获杀死的。玉奴斯老师啊在四川陈家住的那一段时间，参观了陈氏家族取熊胆的方式，都是猎杀的熊，熊死的时候啊都是愤怒惊恐的表情啊特别的狰狞。这种方法取得熊胆质量不高，为什么呢？因为熊啊在垂死挣扎的时候会愤怒到极点，肝胆俱裂，熊胆的品质就受到影响。后来呢，我也进行过分析，发现猎杀取得熊胆，肝脏和胆囊里会分泌大量有毒的激素。所有的熊啊，在受惊吓、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体内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破坏影响熊胆的药效。用这样的熊胆治病，达不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维吾尔族医学啊，之所以高明，主要是追求顺其自然，恰到好处，包括植物类药材的采摘时间、选取的入药部位、生长的朝向啊，都有很多的要求和讲究。维吾尔族医学博大精深，疗效确切都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动物类药材，在采药方面更是有着极为独特的方法和要求。因为动物药是血肉有情之品，动物呢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如果用暴力的方式啊取动物的药的话，只会起到相反的结果。
1: 那胡老师，玉努斯老人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和陈老包括陈

0: 老的继承人都讲了呢？
1: 是的，玉奴斯老师啊，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了父子俩，这也改变了陈氏家族采熊胆的方式和方法，从之前的狩猎啊，改成了圈养。在取熊胆的时候呢，会让圈养熊的老师傅啊，先给熊呢吃一些平时喜欢的食物，不过呢，这些食物里含有一些天然的麻醉剂，再给熊呢吹一曲悠扬的芦笙，让熊啊彻底的放松下来。慢慢的熊啊，不知不觉的呢就睡着了。这个时候陈氏家族的老把头呢会用一只细细的芦管轻轻的插入熊的胆囊部位。熊胆的胆汁啊就被慢慢的抽出来一部分。整个过程啊不超过10秒。熊呢既没有知觉也没有痛苦，更不会有任何的伤痛。用这种方法取出的熊胆胆汁的质量是最高的，也是最新鲜的。一般呢经历过一两次之后，熊呢就会定期主动的来找老师傅。因为那样啊有利于被取熊胆的这个熊啊分泌更多的胆汁，对熊的健康啊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呢这种方法啊在陈家呀成了一种独特的采胆方法。他们家的生意啊就越来越好了。当然呢也特别的感激玉奴斯老师。而且呢后来啊每当玉奴斯老师到来的时候啊，当他走进熊园，周边的熊啊都会纷纷的走过来，温顺的匍匐下来。好像啊是在给玉奴斯老师顶礼一般。见到的人啊无不惊叹，心怀善念的人，就连猛兽啊也会尊敬他。那玉奴斯老师和陈家的渊源啊就此结下了。天然野生熊胆粉对于我促进眼病患者的康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胡老师，您应用除瘴紫嗨复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一定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哈，同时一定也有非常难忘的康复病例吧。
1: 是啊，大约在20多年之前，我那个时候啊在眼病的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应用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在自治区范围内呢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天呢院长啊就找到我说有重要的任务。当时呢我就很纳闷，觉得我一个眼科医生能有什么重要任务呢？后来呢院长和我说，兵团的一位首长得了很重的眼病，眼睛红肿胀痛，迎风流泪，不敢见光，没办法参与领导工作。而半个月之后，北京呢还有一个重大会议要他参加，部队的地方的眼科医院都看了，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自治区主持卫生工作的老领导就向首长推荐了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治眼方法。就这样啊，最后那位首长呢就来到了我所在的医院的科室。我看了那位首长的病情之后，对在场的人说，请首长和各位领导放心，在去北京开会之前，首长的眼睛就能痊愈。听了我的话之后啊，院长啊原本紧张的神情啊总算放松下来了。我应用除瘴紫嗨复方配合上天然野生熊胆粉，10天之后，那位首长的眼睛就恢复如初，不干不涩，不疼不痒，黑白分明，炯炯有神。老院长啊喜出望外，他没想到啊天然野生熊胆粉和除瘴紫嗨复方结合起来，对于眼病患者的治疗效果这样的快速和彻底。那这么好的治眼组合，我希望啊让所有的百姓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只能用于少量的高端人群。我已经啊和陈厂长啊沟通过了，给关注节目的朋友们筹集一部分，助力大家的眼病康复，请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 更有水草风貌，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我也开始关注身边患有眼病的人了哈。结果呀，我发现这个眼病防治真的是迫在眉睫了。您看，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哈，比如青少年的弱视、近视，中老年人群高发的各种眼部疾病。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有一次呀，和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一桌上一共十个人，这当中八个人是戴着眼镜，而且戴眼镜的八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呀，是因为眼底黄斑裂孔，刚刚是打了激光哈。当聊到我和您在一起做眼健康栏目的时候啊，他就请求我呀，和胡老师您来说一说，在节目当中讲一下关于黄斑裂孔的话题。他此时此刻呀，也正在关注着节目呢。
1: 说到黄斑裂孔啊，它的危害确实很大。首先呢，第一点啊，得了这种眼病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在早期呢，会出现像视物变形或者是视物模糊的情况。这当然呢，会造成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不便。这个时候啊，就应该呢加以重视，去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有效的去治疗。如果说呢不及时的治疗，拖延下去的话，随着黄斑裂孔越来越严重，最后呢这个视力就会下降得很快，到最后呢就可能只剩下一些光感了。那第二点呢，就是黄斑裂孔。它毕竟啊是在眼底的黄斑区出现了裂孔，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容易造成我们的视网膜脱落。如果造成了视网膜脱离的话，容易导致眼内的压力降低。这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眼球很可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
0: 胡老师，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哈！如果眼球萎缩的话，对个人的形象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1: 是啊，如果是一位女同志，本来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美丽动人，她的眼球如果是萎缩干瘪了，那么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外在的形象还是次要的，最可怕的是彻底的失去光明。特别是啊，原本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见过精彩的五彩斑斓的世界，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完全依赖家人的照顾，不但啊自己活动受限，还要拖累老伴和子女。哎呀，那个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的那种感觉呀。
0: 是的，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让我们知道了黄斑裂孔的危害。还是那句话哈，得了眼病咱不能等，治疗眼病要趁早啊。
1: 是的啊，虽然黄斑啊是眼底的中心部位一块很小的区域，但是黄斑啊在整个眼部构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眼科领域啊把黄斑比作是眼底的心脏，因为啊它是每一个人啊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查视力实际啊就是在查黄斑区的视力，一旦黄斑生病了，视力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啊，色觉异常，中心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视物扭曲， 颜色

0: 发暗等等，所以说呀，是比较容易察觉的。像黄斑裂孔如果达到了中心视力下降的地步，再想逆转就非常的困难。因此啊，眼科领域把严重的黄斑裂孔称之为眼癌。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黄斑裂孔的危害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那在目前的临床上都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呢？
0: 对于黄斑裂孔啊这种眼病的临床治疗呢，大家呢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啊打激光啊，做手术啊，让出现了裂孔的黄斑区得到修复，就相当于啊把这个裂孔的部位哎给它焊接上补上。那这种方法的效果怎么样呢？现实很残酷，结果呢往往啊都不尽人意，因为啊只要是动手术打激光，在修复上裂孔的同时呢，它也会留下斑痕或者是创伤，所以啊毕竟是有创伤有风险的。而在打了激光做了手术之后，究竟恢复的怎么样也不好说，医生啊对你也是无可奉告的，他只会呢给你一张风险免责书上哎让您签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冒着一定的风险去做了，哎，那做完之后呢，效果就非常的不理想，这就造成了很多手术造成的伤害比之前眼病本身的伤害更严重，让很多患者啊后悔莫及。
1: 胡老师啊，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手术失败的例子呀。
0: 即使啊很多手术啊当时很成功，可是啊时隔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很多眼病还会卷土重来，这让很多的患者啊非常的困惑，哎，为什么我的手术那么成功了，最后还是复发了呢？问题的核心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啊治疗的方法不对，治病哎不斩草除根的话，肯定会春风吹又生了。我们解决问题啊就要从根本上入手。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说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造成干眼之间的营养通道、排毒通道不畅，营养补充不到眼部，而大量的垃圾毒素不断的堆积，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就造成了垃圾毒素大量的产生，不断的侵蚀和危害眼部组织细胞，眼部组织细胞受损但是不能自愈和修复，造成各种眼病的形成，这就是造成眼病的三大根源。同时呢，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也是科学治疗领域很难突破的三大难关。
1: 胡老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已经突破了这三大难关了呀。
0: 是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啊突破了眼病治疗的三大难关。核心药物除障泽海普方之所以获得国家专利和新药证书，就是因为啊它能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让干眼之间的营养通道畅通，让营养精微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们的眼睛，让眼睛的各个组织结构保持正常的状态和良好的功能，让我们实现眼睛明亮有神、视力良好、看东西清晰。同时呢，打通干眼之间的排毒通道，让眼睛里的啊产生的代谢废物和垃圾毒素哎都能回到肝脏当中被分解和排出体外，让我们的眼睛里啊干干净净的，让我们的防水玻璃体、晶状体通透明亮，然后呢让我们的黑胆值、胆液值恢复正常，解决眼病垃圾毒素的源头，让我们的干眼通道不再淤堵不通。最后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穿越眼睛的三大血氧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的部位，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

0: 细胞，让我们的眼睛焕然一新，清澈明亮。
1: 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遇到的黄斑裂孔的患者哈，真的有眼球干瘪的情况吗？
0: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这样的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个前年啊我接触的患者，他是北京朝阳区的，当时呢是56岁，名叫李玉清，他是小有名气的京剧演员，最擅长的就是青衣和花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京剧里的啊这个青衣和花旦对于演员的容貌啊、身段啊、唱腔啊、基本功啊，都是要求极高的。可以说呀，天赋必须高于常人，是千里挑一的人物。特别是他的一双眼睛，在舞台上眉目传情、明眸善睐啊，给他的舞台表演啊加了不少的分呢。可是啊，在他55岁的时候，他突然啊感觉自己的视力下降了，看东西颜色异常，眼前正中央啊还出现了黑影，眼病的出现造成了他无法登台演出了。他的爱人啊也是很关心他，就带他呀到眼科医院去看病，最后呢确诊了是眼底的黄斑裂孔。哎呦，那一听到这个黄斑裂孔啊，把夫妻俩呀都吓了一大跳。因为啊，李玉清的母亲就是因为眼病最后呢双眼失明了，而且啊老太太啊后来啊眼球啊都萎缩了，双眼啊都凹陷了。那李玉清啊这么爱美的一个女同志，根本啊就无法接受。于是啊李玉清啊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通过微创玻璃体切除、黄斑裂孔封闭、助气的眼科手术，使黄斑裂孔封闭上了。术后呢，李玉清啊按照医生的嘱咐啊，面向下位啊躺了一个星期，目的啊就是促进这个裂孔的修复。而且呢医生还告诉他，两个月内不能坐飞机或者是到高原地区。手术之后的3个月，李玉清的视力啊恢复得不错。可是啊他还没有高兴多久呢，术后半年左右，他又开始感觉自己的眼睛又干又涩，视力也下降了，而且啊眼前呀又出现了让人烦恼的黑影。到医院检查发现黄斑病变再次出现，而且啊又有了微小的裂孔。哎呀，这让李玉清和他的爱人啊都很担心啊，担心再次手术之后病情还会复发。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想啊寻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经过多方打听，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一位受益者冯老啊，他是李玉清爱人的长辈，就给他们介绍了洛家光明之家，也现身说法，把自己啊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康复了青光眼和黄斑病变的这个经历啊就分享给了他们夫妻俩。他们听了7天的节目之后，刚好啊赶上了帮扶救助活动，毫不犹豫的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普方，也得到了熊胆滴眼液和天然野生熊胆粉。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啊，李玉清明显的感觉到啊自己的眼睛啊湿润了，舒服了，而且啊他的大小便也出现了变化，眼睛里啊排出了大量的眼屎，眼屎排干净之后啊眼睛啊就感觉很舒服。一个周期视力从 0.5 提升到 0.7， 眼前的黑点啊也逐渐的变小了。两个周期视力从 0.7 恢复到 0.9， 眼前的黑点全部的消失了。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更是让夫妻俩呀喜出望外。黄斑区恢复了正常。李玉清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给我打来了报喜电话了。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过了那么多担惊受怕的日子，是您的方法让我摆脱了失明的危险，也让我呀彻底摆脱了眼病的困扰，我又能登上久别的舞台了。

0: 哎呦，听到电话那一头啊，李玉清开心的笑声，我也替他感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希望这套内外同治方法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为此呢，我一直在努力。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对于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前世今生有了深入的了解，也认识到它对于治疗眼病的重要性。如果您也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干眼症、飞蚊症、糖尿病眼病等问题，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欢迎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杜红云，服用西域光明牌除障泽海粉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啊，你好，这电话真的不好打，我都打了两天了。
5: 哦，找我看病的人多啊，大家挂上号之后还得等。今天呢总算通上话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助我的您说吧。
4: 我就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5: 嗯，
4: 我觉得能用上您的西域治眼奇方，能认识你，这是我今生最大的福分了。
5: 嗯，能为眼病事业啊贡献我的一点绵薄之力啊，我也很荣幸。
4: 你看我现在啊能看清楚了，就连脸上有一个小黑点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感觉现在眼睛真的特别好，可是觉得生活有盼头了。
5: 嗯，哎，我听得出来啊，您现在心情挺好的啊，眼睛好了，就像啊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如释重负的感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眼睛恢复到这个状态，我想这得继续用啊。可是我打工作人员电话，你们工作人员说，这个药现在非常缺，让我注意收听节目等通知，所以我就想让您帮我看一看，看看我下周该怎么用药，别让我断药了。
5: 嗯，现在已经有所恢复了，那把您具体的病情跟我说说。
4: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看着我的孙子能上大学娶媳妇儿，对得起我儿子在天之灵了，我真的只有这一个盼望了。
5: 哎呦，不难受啊。先让我了解了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一下，
5: 嗯，
4: 我在五十岁那年发现我的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有时候看白墙和房顶的时候眼里有好多小黑点，而且总是在眼前转来转去的，出门还怕光，必须得戴着墨镜才能出门。
5: 你说的这些症状都很典型，小黑点呢就是玻璃体混浊了，走出去怕光，这说明啊已经是白内障的出发期了。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4: 对，去医院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因为当时不

0: 是很严重，最好拿点药，每天就这么用着，眼睛看不见是在2018年8月份，儿子开车出去办事儿出了车祸，连医院都没来及送，人就没了。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垮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每天抱着他的照片哭，老伴儿也劝我别这样别这样，别人怎么劝我也听不进去。
1: 是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啊，尤其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心里有多疼啊。
0: 我哭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就崩溃了，哭累了就睡一会儿，等醒了之后头疼的厉害，眼珠子又胀又疼，还恶心想吐，最后连老伴站我面前我都看不清楚了。老伴赶紧带我去医院检查，说白内障合并急性青光眼了。
1: 这时候突发的事件情绪上难以控制啊，肯定就会形成慢病急发。眼压当时多少啊？
0: 眼压都达到48了。
1: 哎呦，
0: 大夫让我住院，我哪有心思住院呢？你把儿子后事料理好了，就这么着开了一些降眼压的那眼药水先用着，等把儿子后事处理完，我就去医院开始治疗，各种药都用了，各种办法也都试了，视力没有一点恢复。从那时候起我就没看清楚我小孙子的模样。
1: 嗯，您这个眼压呀只是在控制症状啊，你只是得到了一个眼压下降的值而已，而没有实质真正的视力康复。48的眼压压迫了眼底组织细胞，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势必会导致视力低下的。如果呢说只是降眼压没有修复眼底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那视力怎么能恢复呢？
0: 是啊，后来小孙子的模样越来越看不清楚，小孩长得快，一天一个样，平常都是老伴跟我说这两天又长高了，眼睛越来越像他爸了。老伴越这么说我越想看清楚，当时我就想跟老伴商量，医院不行就想其他办法吧，硬要把这我的眼睛给治好。北京都去了两次了，都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后来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发小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大箱子药，他女儿是医生，听说我们家里这个出事以后，就告诉他妈妈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说一定可以让我的眼睛好起来。
1: 嗯，后来这个药你用上了没有啊？
0: 我发小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非常稀缺，平时都买不到，他女儿也是通过关系才买了一个周期的，让我先用着。我打开盒子看到眼药的那一刻，我就有种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神奇。我一用上我就感觉这次用对了，因为跟我过去用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
1: 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当时我就严格的按照他说的一天两次一次四粒用的，用了一天以后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就像给眼睛洗了个澡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用到第四天眼屎多起来了，这种情况出现了三天慢慢就少了。
1: 嗯，排毒期过了以后啊视力恢复的会更加明显了。
0: 对对对，明显我就感觉眼睛看东西亮堂了，隔个3-5米就能看清老爸的脸了。我自己去卫生间去厨房也不是问题了，现在偶尔还和老爸一起去学校接孙子放学，一眼就能在孩子堆里找到我孙子了。
1: 哎呀，这小孙子现在就是你的精神支柱了。
0: 是啊，别提我现在有多开心了，现在这药马上快用完了，常来电话跟我讲这药不好定，让我听节目等通知，但是我着急啊。我现在眼睛刚见好，我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啊！我想好好的照顾家人，看着我小孙子一天天长大。现在我的眼压一个是15，一个是18，视力嘛，左眼睛0.3，右眼睛0.4了，我感觉特别好。
1: 嗯，是啊，特别好啊！这个时候呢，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了干眼通道，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激活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还有辅助方法的配合。所以说呀，你现在的视力恢复得很快，以你的情况后期啊最多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但是啊现在的确啊各个地区的药啊不好买，你这样吧，药呢已经用到这个份上了，停了呢对整个治疗的效果确实有一定影响的。您这样啊拨打当地的电话，一个呢说是我交代的啊，一个呢把实际情况讲清楚，咱们任何

0: 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把您呢当成家人对待，会尽心尽力的帮助您的，好吧？
1: 太好了，胡老师，当然好了，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谢谢你，我马上打电话去，就说您说了。
0: 嗯，好啊，视力一恢复啊，咱们以后的生活呢就没有痛苦了，苦尽甘来，以后呢就只有甜，只有幸福了。好好保重啊，别让家人再担心了。
1: 好吧，胡老师，我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啊。
1: 啊，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胡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
3: 我这个眼睛啊也是挺多的。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啊，我感觉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祛斑啊，挺适合我的。我想买点用用啊。
0: 嗯，您多大年龄了？都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
3: 我今年是67岁了，我呀主要都是白内障，这眼前呢一层的厚厚的白雾，还有点黑点儿，这黑块啊在眼前就是飘来飘去，这肉眼睛是也揉不下去，这眼睛啊模糊的厉害，还大晒。我听广播的人家呀、说用了你这个药啊，这3天大手就不打了，我就是也想试试。
0: 眼睛啊出现闪亮光啊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啊是视网膜脱落的前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另外呢，您提到玻璃体混浊啊，前面有黑块比较多，大概有多大呀？您具体的形容一下它的大小。
3: 那个小的啊就像芝麻大小，大的都是黑豆大小，这一个眼睛一个黑点儿。
0: 那您啊这个是非常危险啊。您有没有高度近视呀？
3: 没有。
0: 实际上啊，您的玻璃体混浊啊是由于液化所致。当这个黑块和黑影变大后，玻璃体内的透明质酸因变性氧化而增大，原本啊呈凝胶状态，就好像我们儿童吃的那个果冻啊，然而呢这个液化以后呢，内部呢就转变为水液状态，一旦形成了水液便无法固定后方的视网膜，进而啊就牵拉并撕扯眼底的视网膜，导致出现闪光的现象。如果这个视网膜被牵拉脱落，您将面临突发失明的风险。闪光呢正是视网膜脱落的前兆，情况呢已经很危险了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可能完全静止不动的，有时候轻微的活动便会牵拉视网膜，引发闪光现象。
3: 嗯，我着急买药啊，就是不想失明。胡老师啊，咱用这西医治眼祛斑可以不让我忘脱吧？
0: 嗯，放心吧啊，目前呢您只是出现打闪现象，距离视网膜脱落呢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啊，但既然啊出现了打闪，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西医治眼祛斑呢是专门针对各种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一旦接触到西域之眼奇方，我们的眼睛状况就不应该继续恶化了。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它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当中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确保啊眼部的血管畅通，这样呢眼底自动生理感应联系得以建立了，就能啊自动识别啊眼部的问题，精准定位哪一部分更为严重啊，更容易引发失明。首先呢，西域治眼奇方啊，它会淡化玻璃体的混浊，然后呢，逐步的恢复眼底视网膜细胞的功能，使这个视网膜呀逐渐的复位并长结实了，从而不再出现啊闪亮光的现象。这意味着不会发生网脱失明。这样呢，您的这只眼睛啊，首先呢就能保住了。此外呢，除障泽海府方啊能够化解白内障晶体当中脱落变性的细胞蛋白酶，使眼前的白雾逐渐的消散，

0: 无需手术更换晶体，您的晶体也能得以保留。这些效果啊，在你决定选择虚翼之眼奇方之前，您是否曾预料到过呢？
1: 哎呀，那真想那么多呀！我以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我这个眼睛得手术，但是我不想手术。我听说很多人手术之后啊，都有后遗症。我听节目就听到你了，这用微药，药效强，不用手术也能治好眼睛，这提高视力，太适合我这个情况了。我就是想试试。
0: 嗯，您放心啊。哎，这一试啊，我们就试对方法了啊，就和眼病说再见了。虚翼之眼奇方呢，向全国推广上市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靠的是什么呢？真功实效啊，不坑人不害人，用事实证明，用疗效说话，这样呢才能不辜负广大眼病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用上虚翼之眼奇方啊，能有一个啊一周左右呢，您就会发现啊，白内障雾气逐渐变薄了，这样呢就可以保住晶体，可以不用手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前的黑点的颜色也会逐步的变淡，黑块呢也会逐步的变小，另外呢闪亮光的情况在一个月左右也会逐步的消失了，视网膜脱落，哎，就能保住了。
1: 老师，那你什么时候能让大家用上药？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这工作人员都说没有药。我能提前在你这报个名吗？
0: 近期啊，许多朋友啊都打电话来啊，想要知道除障泽海普方明确的活动时间，更想呢提前啊预定活动名额。哎呀，我为了这个事儿啊也是很着急，因为啊现在除障泽海普方的生产问题。很多人啊要求涨价的事儿啊我都给压下去了，目前生产问题呢已经得到解决。此外呢，我一直在努力协调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供应事宜，这个过程呢确实啊很艰难，但我呢从没有放弃啊，在为大家争取利益时呢，我没有半点马虎，我会克服困难和压力，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好消息呢就在这几天了，再耐心等待一下，我先让导播呀给您报上名，一旦药品到位了，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咱们尽早预定，尽早受益，好吧？
1: 好了好了，老师，那你也辛苦了，希望啊能尽早让我们使用上虚翼之眼奇方啊。
0: 您放心啊，我会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的啊，想办法。顺便问一下，现在您对治好眼病有信心了吗？
1: 有有，
0: 有信心就好，咱们随时联系啊。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